0: 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3: 欢迎回来，8:02，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有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真的太方便了，不需要再买很多个会员，一天只需要7毛钱，一个月也能省出一顿大餐来。而且呢，它是海量大片同步更新。热播的大剧啊、电影啊、综艺啊，您绝对都不会错过，而且还有少儿动漫优质陪伴。打开电信 AITV， 全家的男女老少一定都非常的满意。除此之外呢，中国电信还能一站式配齐您家里电子产品的所有需求，以旧换新更划算，各种大牌爆款，像苹果、华为、荣耀、 OPPO、 小米全部都有，让中国电信的产品来满足你的全屋智能产品一站式购齐。而且天翼智屏既是家庭监控，又是一台海量影视资源的电视机，又可以当作手机给家人视频，还是儿童早教机和家庭共享的珍贵云盘。除此之外， FTTR 全光组网家长管理能够实现 APP 应用级的灵活管控，呵护儿童上网安全。徐州电信的星级服务人员还会一对一帮你匹配到适合自己户型和需求的自家产品，特惠全家享套餐，套餐里包含每月100G全国通用流量、1000分钟超长语音、1000兆极速宽带，再搭配上看家摄像头和 WiFi 6路由器，欢迎大家来到附近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全程聚会已经正式开始，千万不要错过。这是来自刘宇宁，他。

欢迎回来，8:07，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目前，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正式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8号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到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国庆假期，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迎来了一波销售热潮，不少商户订单应接不暇，常常忙到顾不上吃饭，营业持续到晚间9点左右，假期客流量达到平日的3倍到4倍之多。婚庆金饰成为了本轮消费的主力，像龙凤镯、喜字链、结婚对戒这些婚庆的3金5金相关产品需求非常的旺盛。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来自梁静茹，住在心里的人。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5: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6: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5: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7: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音乐的，听见流行的力量。九一九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新歌首发，在秋意初透之时，我们听见了一道温暖如光的声音，传递着遗憾、思念与释怀，就是曹阳的这一首《如诗一般的形容你》。这首歌呢，在 QQ 音乐的榜单当中啊，新歌榜、热歌榜目前都是排在第一位的位置。这首歌透过方文山以诗入词的创作方式，又结合上周杰伦耐听而且又具有强烈画面感的旋律，加上曹阳干净温暖的歌声，将已经放手的从前传递出遗憾、思念和释怀。整首歌曲没有直白的说爱，但是却处处的听见爱和不舍。这是来自曹阳《如诗一般的形容你》。

8: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关注一个热门的人物啊，叫做葫芦娃爷爷。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刷到过他的这个短视频。75岁的陈金鳌爷爷估计是没有想到这个秋天会成为他人生当中最热闹的一段日子。今年的3月份呢，他在菜市场是买了三株的葫芦苗，在阳台上架起了棚架。经过几个月的生长，8月底，七个葫芦是出落的饱满圆润，引得很多游客驻足拍照，意外走红。那么在清脆的葫芦和现实版的爷爷与葫芦娃成为一段佳话之后的这一个多月的日子当中啊，这个阳台已经成为了绍兴书圣胡同里面的热门打卡地。但是到了现在呢，爷爷也不太明白，他说，哎呀，现在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就突然红了呢。这突然的流量和热闹也确实是敲开了他的心门，因为这个门的背后是一对经历了下岗失独的老夫妻。在沉默无声的25年当中，他们主动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两个人相依为命，把生活缩成了一个厚厚的壳。而陈爷爷呢，也是特别感激这场热闹，他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辈子还能听到有人叫我爷爷。10月4号这一天，当天的绍兴下着小雨，一大早陈爷爷就在阳台上挂出了一个小白板，上面

呢是用马克笔写着当天互动的时间表，从上午的10点钟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每隔1个小时爷爷就会出现在阳台上。他说呢，这个是跟妻子两个人商量好的，说到时候跟游客们可以来一个问好，可以来一个互动啊，每个小时跟大家互动个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陈爷爷说他主要呢是不忍心游客们跑空，索性呢就给自己排了个班。他说这样的话呢，其他时间也能跟妻子做一点其他的事情，自己的事情，游客们也不要，也不需要这个一直等待。于是呢他就每个小时啊出来跟大家互动一次。而且采访的时候陈爷爷说了，说明年他就不打算再种这个葫芦了。而且我觉得就是爷爷这个词对于他来说真的不只是一个称呼，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放弃了的身份。他以为他的人生只剩下老伴儿，或者是别人对他老人的称呼。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75岁这一年，有一群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给了他一个全新的角色，就是爷爷，而且还是葫芦娃的爷爷，全网认证的这一种。爷爷说自己特别特别的开心。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2: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1: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转多云，20到25度。南宁晴，21到33度。泉州晴，22到28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呼和浩特晴，6到21度。贵阳多云，15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这是来自张杰《秋天的童话》，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我们总是觉得秋天好像是又美又短，明天呢是本周唯一的一个休息日啊，建议大家可以走出家门去看一看美丽的徐州的秋天。看高原的天，看透彻的蓝，看不冷不热，一切刚刚好的远山，再去看一看那一树的绿意，在今年的最后一轮绚烂。而且拜访秋天的路上，建议大家可以带上这一份秋日歌单，这些歌你会发现它从初秋唱到了深秋，而当歌声响起的时候，我们还在轻盈地对夏天说着再见，而在歌声结束的时候，日渐消瘦的日历也在感慨匆匆又过了一年。秋天啊，尤其是北方的秋天，蓝是最为重要的关键词。夏天的潮和闷已经渐渐散场，而爽朗澄澈的蓝天也是把城市映得像海洋一样，随手一拍，不用调色，不用滤镜。所以说秋天啊，就是如此纯天然的饱和度战士。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是潘越云，天天天蓝。

天天天蓝，期待着每一个蓝天。其实说到秋天最浓的歌，有人说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秋意最浓的，也有人说它是秋天里面最悲伤的情歌，尤其是在离别时刻，不怕我孤独，只怕你寂寞，无处说离愁。所以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啊，还是没有考虑自己，而是怕你独自面对前方的严冬。这真的是在秋天也如此之深沉的爱。这是来自张学友的《秋意浓》。

这是来自张学友的《秋意浓》。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啊！玲珑提醒大家，现在南三环由东向西有五辆车相撞，提醒各位最好走右侧车道啊，可能通行的时间会更加快速一些。南三环由东向西有五辆车发生了碰撞事故，提醒大家最好走右侧车道。接下来这个时段呢，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关于秋天的歌曲。我们听到了初秋，我们也听到了秋天情意最深的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是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发行的时间有点早，在1984年，它是关于晚秋、关于离别的经典粤语歌。但它其实唱的并非是伤感，并非是失恋，而是成年人的感情观。缘分自有定数，聚散皆是常态，面对感情落幕也不必纠缠强求，坦然释怀，体面告别才是最好的结局。这是来自谭咏麟的经典作品《爱在深秋》。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激动难以忘怀，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跟秋天相关的歌曲，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秋天的一点啊，就是感觉它在它的时间忽然之间变得可以感知了，风已经凉了下来，光线也变得柔软，世界从夏天的饱和里面慢慢的退出来，我们好像终于觉得非常的舒服。当然也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这一年好像已经走了很远很远，春天认识的人到了秋天可能已经变得很熟了，夏天还没有放下的事情也许现在终于能够提起来，也没有什么感觉了，一些关系在变近，一些关系在慢慢的淡掉，就连自己非常在意的东西好像跟几个月之前都已经不大一样。一年真正往前走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声音的，只不过是在回头的时候才发现已经走了那么远。秋天不是结束，只是时间在这一年当中慢慢露出了自己的轮廓，在风开始变凉的时候也听见了时间往前走的声音。祝福大家秋天舒服又自在。8:55，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和你分享到张智霖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稍后9点，你将收听到的是晶晶为您带来的音乐圆游会。我们周一再见喽，拜拜各位。

0: 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早上9点，我是孙燕姿，今天也要加油哦，收听 KFM 就对了。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5到26度，淮北晴14到27度，宿州晴13到27度，枣庄多云转晴15到27度，宿迁多云转晴15到26度，连云港晴14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现在孩子放肆玩耍，
16: I love it，
1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像花一样自在，像风一样自由，不问繁华，只守内心的晴空，拥抱属于生活的 colorful days。

一首 Colorful Days 在20多年前飘满整个城市，红遍大江南北，带我们到遥远的精神之乡，感觉之中。朴树的作品带有他强烈的个人风格，不多产却高质量出专辑，声音清冽，内心藏着一个少年的纯真和执着，遵从内心，拒绝喧嚣。继续听歌，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

爱情最美好的模样，或许就是毫无缘由的心动。就像这首歌，欢快的旋律响起，甜蜜的感觉扑面而来。喜欢一个人不需要权衡利弊，不需要深思熟虑，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杨坤、郭采洁，答案。

0: 九一九 Hit FM。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3: 低头族。
2: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2: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0: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激动难以忘怀。

很美味，风物阳光和你，温柔的 pop 流行曲风，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旋律，传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爱情的期待。919 HIT FM 林俊杰，只对你有感觉。

一首轻快而甜美的 pop 舞曲，张家玮创作的歌词抒发了对于青春的情感，舞曲的元素充满活力，让人感受到轻松和跳跃的氛围。秋色铺展在天地之间，刚结束十一假期，听歌的你去哪里溜达了？周笔畅，去流浪。

0: 和保阳三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0: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29。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4到25度，上海多云转晴，18到26度，杭州晴，17到26度，南京多云，15到26度，苏州多云转晴，17到27度，济南晴，17到29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讯，让我留在你身边。时间不停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不管未来的路有多么崎岖，我们都要怀揣着梦想，勇敢地走下去。让我们伴随着陈奕迅的歌声汲取力量，在这纷纷扰扰的世界里，坚定地追寻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接下来这首歌，藏着你的影子吗？蔡依林 Pleasure。

在这个充满规训的世界里，我们总是习惯取悦他人，却忘了取悦自己。 Pleasure 就像一剂强心针，提醒着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于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4: 小二同学在吗？
5: 小一小一在吗？
6: 小度小度。
7: 天猫精灵，
8: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4: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9: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8: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10: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11: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2: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3: AI 是翅膀，
14: AI
13: 思考才
8: 光。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我的纸飞机，来自姑姑王之瑞。这首歌唱的是怀旧，可其实它更像一种温柔的力量。纸飞机飞过的不仅是童年，更是我们在成长中遗失的初心。无论走多远，童年里的那束光，那份真，永远是心底最温暖的支撑。梁咏琪，关于爱。

这首歌就像一本青春日记，记录着我们对爱的好奇、忐忑与坚守。读懂了爱的万千模样，心中便会升起一束温暖光亮，守住心底滚烫的力量，那便是属于自己最美的太阳。张杰《最美的太阳》，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710-2862，400-710-2862。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710-2862。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为了让叔叔阿姨能够更好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现在只要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天天都能够让膝盖暖暖的。还没完。

0: 档时间前十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四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尤其适合冬天腿寒的，因为咱们是艾草护膝，能够很好的给膝盖做保暖。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400710-2862。这套艾草护膝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技术，利用人体自身的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热助艾室，艾借热力，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不容易变形。它的弹力很强，穿上去的感觉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穿上以后能被保护得很好，真的是暖到心窝里去。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售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99元。前十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99元一共带走四套护膝。订购热线开通只剩两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转多云，20到25度。南宁晴，21到33度。泉州晴，22到28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呼和浩特晴，6到21度。贵阳多云，15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9: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放下旅途肆意狂欢的状态，但心底依旧可以保有一份鲜活热烈的姿态。开场曲张惠妹《嗨咖》。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渴望成为那闪耀的存在，如同张惠妹在嗨咖中所传达的热情一般，让每一个音符都化作我们前进的动力。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

前奏是舒缓平静的钢琴，随着鼓点响起，南征北战用真实且富有磁性的嗓音唱出心底最美的期待。整首歌最出彩的我觉得是 rap 部分，饱满清亮的声音唱出了无穷力量，不必时刻紧绷着神经，音乐的世界放空自己。毛维佳，大小姐。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天推荐周传雄、西林娜依高《醒时歌》，两位歌手就像不同时代的旅人，在山水间相逢共振。周传雄唱出阅尽千帆后的旷达，西林娜依高吟咏时间沉淀出的通透，整首歌围绕我们如何道别这一命题给出轻盈的解答。当下飞花无悔，醒时若有风，便是另一次相逢。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3: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2: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5: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2: 激动难以。

天问刘宇宁，一曲天问，问尽江湖恩怨，探遍岁月沧桑。人生长路漫漫，比起刀剑相向，放下执念才是难得的通透。秋叶飘零，勾起前尘往事，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2007年，梁静茹《会呼吸的痛》迅速传遍大街小巷。其实这是一首唱亲情的歌。据说在录音棚录这首歌时，梁静茹因为太感动，又想到自己的妈妈，一度唱不下去，直到唱到麻木才完成录制。原来我们一直把它当成情歌来唱，她却一直默默地替我们想念着母亲。而李宗盛用他独特的烟嗓怀念着父亲，新写的旧歌。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5到26度，淮北晴14到27度，宿州。

0: 晴13到27度，枣庄多云转晴15到27度，宿迁多云转晴15到26度，连云港晴14到25度。919H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itFM，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4: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他深入了解当地文化，搜集了大量民间音乐素材。当他听闻香格里拉这个藏语里心中的日月的传说时，内心的创作激情被彻底点燃，于是写下了这首歌，并且运用了多种中国古乐器，营造出一种独特的音乐氛围，仿佛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世外桃源。此刻跟随王若琳用旁观者的视角听《三个人的晚餐》。

三个人的晚餐不必逼迫自己瞬间切换状态，允许情绪慢慢过渡。人心世界总是充满百般戏份。薛之谦，演员。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2: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1: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3: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4: 激动难以

南半球与北海道来自泛泥流。从南半球到北海道是跨越山海的距离，可比起地理的距离，心的距离才更让人难过。常常在想，到底放不下的是你这个人，还是你给过我的感受，又或者是你出现在我最爱的时光里。杨宗纬，我变了，我没变。

我们都在变与不变中挣扎着，无奈、害怕、迷失都是变化带来的考验。庆幸的是，崭新与蜕变也会随之而来。所有的改变其实都是为了初心不变。时间走到这里，今天的音乐旅程就要和你暂别了。蔡健雅 Letting Go， 我是晶晶，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4到25度，上海多云转晴，18到26度，杭州晴，17到26度，南京多云，15到26度，苏州多云转晴，17到27度，济南晴，17到29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步入秋意渐浓的十月，假期的喧嚣慢慢归于沉静，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找寻心底真正想要的幸福模样。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生活就像一场未知的旅程，我们在梦想里找路，有时迷茫，有时坚定，我们都在寻找自己的幸福，却常常在忙碌中迷失。但只要心中有梦，有坚持的方向，幸福总会在不远处等着我们。可奔赴美好的路途当中，免不了会历经世事，留下伤痕。胡彦斌，伤痕。

不同于林忆莲的哀怨与沧桑，胡彦斌用独特的胡适唱腔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多了几分男人的洒脱和对爱情的别样理解，仿佛在告诉我们，爱情里的伤痕也是一种成长的印记，受过伤不必把自己封闭起来，缺憾本身也拥有独特色彩。吉克隽逸，彩色的黑。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1: 激动

成想四季与你，把四季的温柔赠予挂念之人，心底总会泛起一声轻声问候。片片秋叶缓缓随风飘落，山海相隔，久别未曾相逢，隔着遥遥的一段距离，只想悄悄问一句，你好吗？有请周杰伦

周董你好吗？一段感情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得不放手，但在这段旅程中，每个人都拥有了自己的故事。即便已经开始新生活，但那些曾经共度的时光依然会被铭记。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温暖的怀念，用心经营当下的生活吧。周星星，我看过。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兰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转多云，20到25度，南宁晴21到33度，泉州晴22到28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呼和浩特晴6到21度，贵阳多云15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何洁《小永远》，一首唱出恋人之间爱意悠悠的甜蜜情歌，两情相悦的情意表露无遗。整首歌听上去简单流畅，却能感受到那种甜到化不开的浪漫。随着音乐义无反顾奔赴一场轰轰烈烈的狂恋。咖喱万妮达，狂恋。

一个声音清冷，一个声音甜酷，搭配在一起就像冰可乐，又爽又上头。秋风掠过城市的屋檐，世间浮沉，盛衰轮转，吹起繁华也吹散如烟过往。草东没有派对，大风吹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

0: 共建祥和鹏程。
1: 大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3: 杨老妈，小儿左讲是讲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吐出来了。孩子妈，
2: 妈妈，我鼻子好痒。
1: 妈妈，我肚子疼。
7: 妈妈，妈妈，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8: 你不是找剪刀吗？
9: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当旋律成为光

WiFi YY 云和雨，我们都曾在一段感情里太过执着，太过深情，到最后才发现有些相遇是天意，有些离开是注定，再舍不得也只能独自承受这场走不出来的雨，把心绪慢慢收回烟火人间。王菲、杨宝。

羊宝是追着日光生长的宝贝，也是藏在我们心底的执念。我们总想着成为别人的太阳，包揽所有光亮，却忘了自己也会有失去温度的时刻，也一样会在落日来临的时候茫然无措，承认自己只是一株向日葵，不是软弱，是最诚实的清醒。音乐超能力，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我是逍遥，待会儿见。你是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4到26度，淮北晴14到28度，宿州晴13到28度，枣庄晴转阴15到28度，宿迁晴转多云15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我是逍遥，欢迎来到音乐的国度。这是今天陪你听歌的第2小时，每一刻都有动人的乐章奏响。蔡依林，大艺术家。

0: 那些在爱里擅长伪装与操控的大艺术家，用甜言蜜语勾勒画面，用若即若离营造神秘，让女生在这场爱情游戏中晕头转向。所以心思单纯的姑娘啊，一定不要被那些绚丽的表象和花言巧语所迷惑哦。继续听歌，毛不易，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想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一切。
1: 如果有一天变得很有钱，你现在的烦恼会不会烟消云散呢？总感觉有点虚妄，而灵魂总需要一处安放的角落。用歌声倾听每一颗孤独心灵。房东的猫鲸鱼电台。

0: 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天推荐周传雄、希林娜依高《醒时歌》。两位歌手就像不同时代的旅人，在山水间相逢共振。周传雄唱出阅尽千帆后的旷达，希林娜依高吟咏时间沉淀出的通透。整首歌围绕我们如何道别这一命题，给出轻盈的解答。当下飞花无悔，醒时若有风，便是另一次相逢。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买吉利银河，保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1: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9。
4: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5: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4: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5: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4: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5: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4: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5: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4: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5: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6: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7: 激动难以忘怀。

花粥归去来兮，有人选择离开大城市，在乡野开一间民宿，有人放弃高薪，只为重拾儿时的绘画梦。人生的答案从不是唯一的，当你觉得疲惫时，不妨停下来听听这首歌，也许你会发现真正的自由就藏在十寸光阴换一钱的觉悟里，藏在与自己和解的勇气中，把平凡的当下好好的去度过。汪峰，生命中的一天。

很适合跟着吼两嗓子的歌。每一天都是生命赋予我们的礼物，让我们以爱和希望去开启它，用热情和勇气去填满它，让生命因我们的珍惜和努力而更加绚烂。音乐超能力，方大同、徐佳莹，自以为。

为什么谢老师全部都不知道？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5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杭州多云转晴，17到25度，南京多云，15到26度，苏州晴，15到26度，济南多云，19到29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萧亚轩突然想起你，这是一首很有层次的回忆曲，歌词是对爱情的苦苦追问，而带感的旋律反而衬出一种别样的悲伤氛围。这首歌曲是很多人的心头爱，多年之后再次听起，眼前依然能闪烁起自己的青春痛楚。往事随风，轻轻叩击心扉，你在烦恼什么？苏打绿。

辛弃疾曾写下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如今这句话已经有了全新的理解，人生不如意事每天都有，但好在所有不幸终有结束的一天，所有遗憾也终有释怀的一天，因为寻常人间自有趣味。阿四，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那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3: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4: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3: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5: 在国产航天机
6: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7: 我国第三艘
8: 中国天眼发射建成运行8年来，
3: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9: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3: 悸动

消疫情，不畏侠。江湖路远，世事茫茫，最幸不过得三五知己，七八良友。不必推心置腹千言，只需一拍即合对眼，这份情谊最是滚烫。不必急于奔赴一段关系，把一切交给岁月慢慢沉淀。浅拉到时说爱我。

生活本就充满遗憾，爱情更是如此。接受遗憾却不放弃对爱的期待，这便是这首歌教会我们的生活态度。就像这个季节，风漫过街巷，花香暗涌，一场热烈又清甜的故事就这样开启。我是逍遥，今日收工曲萧敬腾《海芋恋》，下个路口雨晴的音乐小自由在等你。

0: 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

0: 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我是后弦，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南宁晴21到33度，泉州晴21到29度，海口多云24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7到23度，贵阳多云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界限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6: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秋风带走喧嚣与烦忧，流云捎来片刻温柔，不必追赶时间，当下的这一天本就值得用心珍惜。林俊杰，江南。

十月秋风漫过烟火人间，脑海总会浮现烟雨朦胧的江南。山水看过，旅途归于终点，往后不妨举起一枚长镜头，隔着时光静静端详岁月，捕捉生活藏起的细腻悲欢。那英，长镜头。

透过长镜头回望感情中的投入与付出，那些深夜的泪水、争吵后的拥抱，都成了刻在心底无法磨灭的成长印记。入秋后，天空多了多云的天色，而我们也不必强迫自己时刻开朗。陈奕迅，阴天快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老板，结账。
4: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3: 哎，不要了，不要了。
5: 来，大家干杯。
6: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5: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7: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8: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9: 激动难以

Ghost 王林凯，别叫我达芬奇。这首歌是小鬼的原创作品，完全拿捏了青春爱恋的甜蜜氛围感，轻快的编曲搭配他独有的俏皮唱腔，每一句都带着元气的甜度，每一个音符都藏着心动的雀跃。秋叶飘落，也像时光在复盘，如果命运给到一次机会，你是否愿意一切重来？黄小琥，重来。

重来一次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感情的土壤里除了真心还需要天时地利，爱情从来不是精密的方程式，再完美的假设也敌不过命运的变数。当薄雾缓缓从大地散开，新的一日缓缓向我们走来。李健，美若黎明。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4到26度，淮北晴14到28度，宿州晴13到28度，枣庄晴转阴15到28度，宿迁晴转多云15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华晨宇《烟火里的尘埃》。在这首歌里，我们看到了在世界规则下内心那个倔强小孩的挣扎。我们曾守着安静等待花开，看着别人快乐而感慨，听着大道理却不愿被束缚，即便渺小如尘埃，也有自己独特的存在意义。音乐像自由，李宇春《冬泳》。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有行人，停一下。
2: 妈妈，车车停了。
3: 那快谢谢阿姨吧。
2: 谢谢阿姨。
4: 谢谢啊。
5: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6: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一个赛听不靠谱组合广寒瑶，将一段深情的爱情故事描绘得细腻动人，从古风幻境重回人间烟火，定格在了那个7月7日晴。有请许慧欣。

许慧欣2003年的经典老歌。这首歌里藏着多少人的青春爱情故事呢？那微笑，那眼泪，那个人，不知道现在你是否已经放下了。循着先辈流传下的智慧，一曲《本草纲目》唤醒心底生生不息的力量。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我是雨晴，14点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

0: 事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5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杭州多云转晴，17到25度，南京多云，15到26度，苏州晴，15到26度，济南多云，19到29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4: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秋天是沉淀的季节，也是自愈的季节，不必强迫自己时刻闪闪发光，允许情绪安放，允许节奏放缓。范玮琪，是非题。

创作出《隐形的翅膀》的王亚军同样用细腻笔触写下是非题，歌词唯美，旋律温馨中带着淡淡伤感，诉说着小女生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感伤与坚定。若你也在等待一人，愿这份深情终得回响。换个节奏听歌，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

听着复古的音乐，会让人怀念那个大胆个性、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年代。互联网还没闯入生活，人们习惯于面对面的传情达意，生活满是善意。对马赛克乐队的成员来说，选择复古音乐不是怀旧，而是感恩。用音乐记录着他们曾有过多么温暖又百感交集的旅程。任凭思绪翻涌，万般起伏，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天推荐周传雄、希林娜依高《醒时歌》。两位歌手就像不同时代的旅人，在山水间相逢共振。周传雄唱出阅尽千帆后的旷达，希林娜依高吟咏时间沉淀出的通透。整首歌围绕我们如何道别这一命题，给出轻盈的解答。当下飞花无悔，醒时若有风，便是另一次相逢。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园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2: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841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4: 激动难以忘怀。

海伦的《游山恋》用诗意的歌词、沧桑的嗓音唱尽了这份遗憾与释然。其实我们终究要明白，真正的治愈从来都不是逃避，而是面对。怀揣心底滚烫的期许与向往，迎着十月微凉的秋风往前走。梦不落，孙燕姿。

0: 我们努力奔赴心中的期许，可世事总爱安排许多意外，人生无法完全按预想前行，那些突如其来的际遇，欢喜或是伤感，都属于命运的意外。薛之谦，意外。
1: 我在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南宁晴21到33度，泉州晴21到29度，海口多云24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7到23度，贵阳多云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张雨生离开之后，阿妹的新专辑《牵手》等了一年才姗姗迟来。陶喆为张惠妹写下两首 R&B 曲风的歌曲《不要骗我》以及《嗨嗨嗨》。当时歌迷更习惯张雨生时期的张惠妹，隔了20多年回头再听听看，陶喆给阿妹做的歌实在挺酷的。此刻纵身跃入喧闹欢快的旋律，花儿乐队《大喜咒》。

何为大喜咒？大概就是期许我们身处的方寸天地之中，喜事接连而至，忧愁尽数消散，日日皆是舒心顺遂的光景。闯入大喜咒，万事皆无忧。继续跟着火箭少女101燃烧卡路里。

0: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2: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1: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2: 孩子，尝尝这煎蛋，
1: 好香啊。
2: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1: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2: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1: 那第四个呢？
2: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1: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2: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3: 激动难以忘怀。

0: 过。
1: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龙里电丝来自圣雨滴少女。当日子缺少浪漫，当心情有些低落，不妨打开这首歌，让动感节奏和热情舞蹈成为阴雨天的调味剂，在音乐里尽情释放自己。蔡健雅，失语者。

蔡健雅的音乐总能剖开人性的脆弱，失语者冷冽的旋律，锋利的歌词，把爱情里的沟通失语唱得入木三分。情理最珍贵的不是骄傲，而是勇敢开口的勇气。我是雨晴，今天陪你听的最后一曲，林宥嘉《残酷月光》。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三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4到26度，淮北晴14到28度，宿州晴13到28度，枣庄晴转阴15到28度，宿迁晴转多云15。

0: 到二十七度，连云港晴转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7: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7: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3: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小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
13: 先给各位说一下哈，今天我们的开心扭蛋机要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14: 诗月是不是有点恼人？我是指这个上二休一，上
13: 上三
14: 休
13: 一，
14: 上三休一，上五休二，下面还有什么上四休三，上
13: 就
14: 是不是好
13: 劳逸结合，
14: 对不对？
13: 怎么就劳逸结合？怎么就在你这儿就刚人
14: 了？我本来我可以踏踏实实的打工
13: 啊，
14: 我可以踏踏实实的当
13: 兵嘛，
14: 就是老是给我心情整的忽上忽下，忽高忽低。你对不对？
13: 放假放错了？
14: 你
13: 是这意思吧？
14: 你可以让我一直上，甚至
13: 也可以让你一直休。
14: 对，
13: 但是不能让你上上休休，
14: 对不对？我已经适应了上三天休两天，上四天休三天，上两天休一天，上五天休两天，然后你这个
13: 你都放的乱七八糟的是吧？
14: 对呀、
13: 你看你把我们大拐气的，
14: 搞得我心情乱七八糟的。
13: 道歉，
14: 你不能不来，也不能胡来。
13: 今天是正儿八经的工作日哈，给各位说一下，有多少小宝忘了调闹钟的？
14: 还有多少忘了上班的？
13: 反正今天早上我坐地铁来的时候，地铁上的人明显少了，
14: 海哥，
13: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14: 可能人家挑休，
13: 那就是他们没放假，哎，我们七天乐的时候他们没放假，
14: 你
13: 一定是这样，
14: 谁七天乐？
13: 只有这，
14: 谁七天乐了？我看个视频我都得宠会员我才能开倍速，我这个七天我什么会员都没宠，他用什么给我开倍速？
13: 你不感恩戴德吗？让你有会员般的享受。
14: 我
13: 啊，他问你要一分钱了吗？啊，是不是错了？是不是觉得自己有些凉薄了哈？
14: 草莓丁女士说，孩你偷看我手机吧，我忘了挑闹钟，今天早上7:20起。
13: 正常，因为我昨天睡到3点的时候我突然间惊醒，我没掉闹钟。
14: 哎呦，四儿姐姐不约束不约为的又不做账，对
13: 吧？啊，现在这个时间给你放假没什么区别、
14: 我现在给你植入一个小噩梦，就是明天账上多5分钱。
13: 明天还是周末哟，你休息的时候多了5分钱哦。
14: 是的呀，
13: 他多恶毒，我跟你说，给你弄这玩意儿。
14: 还有8:29说怎么弄嘞？星期六还上班？我们是这样，大家可能确实，看我们嘻嘻哈哈的，对我们有点误解。我们是16+8，
13: 16怎么八？
14: 上16小时，休8分钟。
13: 休八分钟？
14: 休八分钟。那8分钟我们就是拆成上厕所的时间
13: 啊，就是厕所人多的时候有时候也不去
14: 啊。对，我和海哥我们十年如一日都是16+8，
13: 是这样的，这一点倒是没错，
14: 是吧？就
13: 兢兢业业，
14: 镜头外面你们看不到的时候都在努力
13: 的
14: 拼搏，
13: 忙得不行，就是
14: 里面的
13: 拿
14: 刀光穿越火
13: 海。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14: 我跟你讲，下了播了，我们工作那个节奏，你就都听到我们自带这个 BGM。
13: 哎，就我们一出现，那这个音乐就响起来了。
14: 啊，这个小绵羊说，今天我请了一天假，和俺老公去民政局取个
13: 啊，恭喜！恭
14: 喜
13: 恭喜恭喜
14: 恭
13: 喜！哎哎，又是又是，这事不你真的，
14: 哎呀，
13: 虽然都是好曲，不能同时来。
1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好好曲不挑事儿啊。
13: 是这证是吧？我没理解错，对不对？
14: 是这证哈，是这证，
13: 是这证哈。
14: 你吓死人了你！
13: 你当然，蓝色大海也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各位做一个温情提醒。
14: 嗯。
13: 今天是不是忘了定闹钟？
14: 哎，不怕的，咱补回来。
13: 明天一定要定上、哦。
14: 定上。
13: 明天6:30就要提醒自己起床。
14: 哎，对，如果给他们说我明天也直播，他们会不会真的来听？
13: 值啊！
14: 啊？
13: 怎么不值的？
14: 是，
13: 值值值！如果明天没有看到我们直播，一定是在设备升级。
14: 可能是在你不知道的时间，巧不巧？巧不巧？
13: 就你看的时候，我们一定不直播，是这意思啊？就给你完美的错过 愣爷说、
14: 嗯、
13: 领导说了、
14: 嗯、
13: 你们的建议很好、
14: 嗯、
13: 啊，我收到、嗯、并予以落实，以后就这样给你俩排班。16+8是吧？
14: 16+8，
13: 16小时+8分钟的休息。
14: 嗨，我开玩笑的，我说的16+8减肥法。
13: 嗨，您看看您来是吧？
14: 啥吧？
13: 气死了！哎呦，气死了！
14: 班啊还得上，
13: 哎、
14: 有个班不容易。
13: 是是，
14: 你这个你不上班，
13: 你不上班怎么挣钱？
14: 是是。
13: 啊，你不挣钱你怎么花钱？
14: 是是。
13: 真的
14: 想一想啊，
13: 你感谢班吧。
14: 其实呢，我们要抛开钱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现在缺什么。
13: 缺抛开的
14: ，pocket，
13: 是啊，
14: 谢谢一个，
13: 缺让 pocket 的，
14: 缺个 pocket， 开心扭蛋机，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抛开钱不谈，你现在缺什么？
13: 嗯，
14: 不准说 pocket 了，我们说过了，
13: 也不能说抛开钱就抛不开，
14: 哎，
13: 你创意。啊、你动你的小脑瓜，聪明的小脑瓜，你动起来好不好？
14: 小绵羊说，等我们办婚礼请你们吃大席。好好，我高低再给你走。
13: 好的，剩下的等你办婚礼的时候再给你放。
14: 是是，这个是试听版。
13: 你没有会员还想听人家唱歌，你这怎么想呢？你
14: 好曲不挑事儿，
13: 有喜事都告诉我们，我们都给你们走曲儿，好吧？
14: 大橙子说，抛开钱不谈，我缺金子。
13: 你谈点钱吧，行吗？你谈点钱吧，金子你现在不要谈，你光灰了往外。
14: 丁女士说，抛开钱
13: 啊，
14: 抛开钱
13: 啊。
14: 下班吧，别拉了，不谈。
13: 你多了5毛钱，你账上。哎，来下班，你账上多了5毛钱。
14: 怎么弄的？那么让姐姐那么的5分？
13: 啊，5分。你账上多了5分，吓死人了。
14: 陌路七月也说，那要是跑凯签，不谈就不谈了。
13: 谈什么？你说不谈就不谈？那谈的好好的就不谈了？
14: 哎，
13: 你说出来，到底哪儿做错了就不谈了？
14: 小绵羊，你说你结婚就结婚，又说那话。我无所谓。
13: 你的离铺子呢？
14: 我离铺子。我无所谓，我大不了我先找你吃洗面，对不对？咱俩以来以往就拉平了。不，你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大家都是公平公正的，你给我1万，我给你6块。他给我上1万，我给他上6块啊。
13: 你如果能分我一点，我会说是。如果你要说这1万都是你的，那我要给你掰扯掰扯。你说你分不分吧？啊，
14: 你上、
13: 啊、不分是不是？你考虑了，你迟疑了啊？这一点你都不愿意给我分了，
14: 就你抛开，
13: 你还在犹豫，你还在想抛开这1万不谈，
14: 抛不开，真抛不开。
13: 你变了，你以前不这样了。
14: 我甚至在想，那6块的梨我怎么能不上？
13: 你在想那6块的梨怎么让海哥出？
14: 对。海哥出
13: 挣1万，
14: 海哥出上我名，你这样，你这样，海哥，
13: 赚出来了。
14: 我算是我知道了，你上6块，
13: 嗯，我上6块，
14: 写老王，
13: 写老王，然后呢？
14: 老王，
13: 那6块不还是我出的？
14: 啊，你别在意这个，
13: 就让他猜，到底这个老王，
14: 哎，是哪个老王？
13: 哪个老王？
14: 哪个老王？
13: 哎，6块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14: 啊！
13: 哎，让他不知道到底是谁，以后还钱都不知道还谁。
14: 两口子晚上看礼部对到2百。
13: 这个老王，
14: 这个老王是那个老王吗？
13: 哎，不是，一定不是的，是那个老王吗？
14: 那个老王
13: 吗？是这个老王吗？哎呀，
14: 你说清楚，指不定谁的朋友来说王不说王。
13: 冷月说，抛开钱不谈，哎，你发的工资能给我拿点不？
14: 啊，等发了。
13: 就是我们那天没有录。
14: 忘了给你，忘了给你。
13: 对，就说你无所谓嘛，
14: 哎，
13: 身外之物。
14: 哎，六块儿。娄烨说，后半夜两口子吵起来了，都说只有对方家才知道老汪能干出的字儿。
13: 自己家没有这不会办事的人是吧？
14: 他这样，海哥给六块，我给个玛莎拉蒂
13: 五块钱代金券，是这样吧？是放一起还是分开放？
14: 放一起，放一起，
13: 放一起。
14: 老王
13: 啊，
14: 乘以二，
13: 六块
14: 啊
13: 加五元玛莎拉蒂代金券。
14: 哎哎，就是名字，那个乐劳，要是问你怎么写名字，年轻人，
13: 老王乘二。
14: 老王乘以二
13: 啊！你要是会英语，老王 double，
14: 老王 double
13: 啊，也可以，好吧？啊，
14: 三十而立说六块金，六块钱，六块钱。
13: 说什么呢？六块金条？你想瞎了心
14: 了、嗯？怎么可能呢？啊！
13: 别说我们没有，有也不给你 啊！真的。
14: 背包客说：“那我给我给小绵羊碎一个梅赛德斯奔驰的碎片。”
13: 你从哪个车抠下来的？你从哪辆车抠下来的？
14: 不行，北人车表的啊、
13: 哎。那玩意儿你不地道了哈！哎，然后莫洛奇说：“哎，
14: 嗯，
13: 要不还得是您开隐客栈呢，
14: 是不是？
13: 是大方。
14: 我跟你说，你想一想，您搁以往几大俺都不给你，这俺六块说上就上了，
13: 六块钱能买多少钱？
14: 进步很了，我跟你说、
13: 啊，
14: 这是什么？这都是靠我们十六加八打拼来的，
13: 打拼出来的。”哎，辛辛苦苦一滴一滴汗水换来的。
14: 谁上班照十六加八上啊？
13: 谁敢啊？
14: 上十六小时休八分钟。
13: 哎，丁女士说，我随一次充电桩充电。大气。
14: 别了，姐，你昨天给我们那个点完奶茶就上
13: 了。你还没也没了是吧？
14: 也没多少了，没多少了。
13: 先算清楚您的五分钱吧，
14: 是
13: 好不好？
14: 嗯嗯。欢迎徐州三生金银啊，还有小宝，抖音账号搜索开心客栈，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一起来聊一下，就是跑凯千不贪，你现在最缺是麦子
13: 啊。这个山高路远说的好宠溺啊。
14: 嗯嗯。
13: 俩傻孩子。
14: 嗯。
13: 净跑凯些我跑不开。你看那俩傻的喊呀，
14: 喊孩子
13: 呢，就是哎呀，这本上的呀，越来越喊啊，
14: 我恨不得把钱甩裤腰带上，哎呀，我跑开，
13: 跑开往哪跑去？
14: 王木木说，我现在是除了钱啥都不缺。
13: 你确定？
14: 你确定吗？
13: 要媳妇儿不要？
14: 你
13: 要玛莎拉蒂不要？
14: 你
13: 碎片也行。
14: 你没有三到四点钟的快乐。
13: 你没有十六加八的奋斗
14: 啊！嘿，
13: 这种年轻人的朝气蓬勃，你去哪儿找去？
14: 你没有。
13: 哎，我跟你说，钱毁了你。
14: 你光认识，你光认钱了、哎。你觉得你不缺钱，你没有心，
13: 毁了你的一生啊！
14: 你都没有心，你都不知道这样会遭多遭人记恨。
13: 你知道让人家记恨，他会破坏你的运气
14: 啊，
13: 会让你的钱离你而去。所以把钱给我们、
14: 研究中心研究员说，哎，我总感觉这个主播哈、
13: 嗯、
14: 就总感觉他打不赢会摇的样子。不
13: 没输过，主要是
14: 那是，
13: 哎，就是咬不咬人、哎、
14: 不到动手那一步，
13: 哎，是这咬人这样一目前还没有发生过这种
14: 事、哎、就光靠撅就能赢，
13: 哎，是就你说哎，掏遍天下无敌手，就这么说去吧、啊、
14: 龙侠说却对掏讨龙虾还要对讨吗？谁不能搁那个龙虾库里把你讨出来？
13: 蓝色大爷说，研究员关注了主播。
14: 研究，谢谢谢谢
13: 谢谢
14: 谢谢你提醒我们。
13: 研究员
14: 关注
13: 了
14: 我
13: 啊。你是顺便算算算算我们的智商够不够用？行吧。
14: 龙叶说，我是缺钱，但不缺心眼儿，还让我跑开钱去贪。
13: 对啊。能抛开吗？
14: 你这个哈，我们是让大家就是怎么讲呢？把你的心境啊
13: 打开
14: 、然后回到最纯粹的地方，
13: 是不是星辰大海？哎，
14: 对，
13: 就那种感觉。辽阔，
14: 你把钱先给我们，就想象着你现在是一无所有，哎、对不对？
13: 昨天谁带盆要出去来着？哎、那个盆就大家轮着用一下。
14: 碗，丁女士的碗。
13: 对对对，轮着用一下。
14: 你这样，你把钱先给我们。你现在想象你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13: 哎、
14: 然后你就会珍惜你的身边人、
13: 嗯、
14: 你的家人、
13: 嗯、
14: 你的朋友，
13: 你就觉得钱才是身外之物，
14: 你的同事，你的老板，然后你会发现没有了钱他们更可恨了。
13: 甚至你都恨钱，你就不喜欢了，你就洗不上了，你不喜欢他们，好不好？哎，
14: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再给你一点小钱钱，你就会珍惜。他们把钱给我们了呀。
13: 啊，那不就是我们的了？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啊？
14: 哎，十块给
13: 十块怎么了？
14: 给十块再分他一毛。
13: 刚才我那六块的窟窿还没堵上呢，你现在又拿出去十块。
14: 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13: 你只能给他四块，你这六块钱先还给我。你要不还给我，你先进广告；你要不还给我，我给你好好掰扯掰扯。
14: 来，小宝啊，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2: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1: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2: 哎，还真亮了。
1: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2: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3: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4: 当旋律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又赔钱了。
3: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4: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伙没有我都得散。
6: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6: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1: 他们不让我笑了，他说万一给笑早产了怎么聊了，算工厂吧。
12: 赶紧哎，我还没见过好刺激啊，想想都好刺激啊。
1: 还有直播说，哎呦海哥不行了，这个腿的是拉是不拉啊？
12: 没想让，哎，你是想让还拉下来还是不拉下来？
1: 直播间是管是不管？
12: 你是想让还管还是继续就怎么样啊？
1: 我笑是什么事啊？来宝们啊，就是有一个不知名的沈宁男孩王静静，他说呢，
2: 就是去了某家
1: 临时工，去了某家奶茶店，
2: 对，
1: 就挣个零花钱要奶茶。他说那净水比抵人家冰柜里，怎么聊了？没人看见、啊。
2: 怎么聊了？
1: 他们怎么聊了怎么办？你说大家强调就低了一点点，
12: 关键是没有人看到。哎，
2: 现在至少有很多朋友都知道了。
1: 是8.29说可怕的上站，他绝对是对面那个奶茶店派过去的员工。
12: 女儿，这怎么回事？注意食品安全，你怎么办？你怎么聊了？你跟人清冰箱没？你怎么聊了？
1: 莫莉还认真的问他，哪有俺兄弟啊？你是抵那个冰柜里了还是抵制冰淇淋了？
2: 地哪儿都不行。
1: 要我说，你生病了感冒你就好好歇着。
12: 你不要贪凉，你把头插那个冰柜里边干什么去？
1: 对，你这
12: 你在冻着自己。
1: 摇什么奶茶？
2: 啊，你都冻着自己，你真的是你不知轻重的。
1: 擦着笑的我生了。
2: 你看 MC 哥哥说，不能关。还没见过生孩子呢。这直播间人数不蹭蹭蹭往上涨了啊？
1: 还有这个不系周哥说，静静，你要不在群里开定位吧，我们在这儿要绕着。
2: 不去那儿了。
1: 对。哎呀，
12: 来吧，各位，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你关注我们直播，你不让你白来，这随时就卸货。
1: 你进来，你进来加关注，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就是刚才那个朋友说了，火化派出所可是在俺徐州。
2: 哎，是
1: 这玩意儿，你耍到我们直播间，你不进来加关注，就跟好友之间不续火化的罪是一样的。
12: 那火化断了，直接逮进去，
1: 那都有罪。
12: 哎，都给直接埋了，你用那个吧唧狗直接抱里
1: 头。那都是俺全家人。
12: 就个家门口的。
1: 你害怕害怕不害怕火化派出所？
2: 吓人嘛。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跟大家见面，倒是。
1: 来，小宝都可以搜索进来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让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抛开钱不谈，大家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12: 听见了吗？是让你们聊的这个话题。
1: 是。
12: 你看这小孕妇她就是不一样。今天不开心扭蛋机让大家聊的话题是。
1: 我让你聊的话题。
12: 让你们聊。
1: 化派出所感觉。啊哈哈。
12: 这抛开钱不谈，你们最缺的是什么？
2: 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吧。我们群里我们的有两种方式参加我们的互动哈。一个是通过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的直播间，另外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那个微什么信，就那个绿色的聊天软件。
1: 绿泡泡。
2: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加好友，我们就会把您拉进群里来，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哈。
1: 欢迎果果爸来到直播间，欢迎广广挺小宝来到直播间。
2: 你看我们这一群的这两位朋友，我比较喜欢第二位朋友的留言。
1: 好。
2: 韩向辉说抛不开。但是下面这位朋友 Good Luck 就说抛不开，谢谢。
1: 哇，好有礼貌。
2: 对啊，两条留言，我就比较喜欢这种有礼貌的。
1: 是
2: 啊，虽然对我们的话题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好吧。然后一身都是月说，抛开钱不谈啊。最缺的是人民币。严谨吗？
1: 严谨。
2: 够不够严谨？
1: 严谨。
2: 什么外国的钱不要不要，就要人民币，好吧？
1: 凭那个人民币免费领取。
2: 凭人。
1: 凭人民币到场免费领取，
2: 五块换五块，
1: 五块换五块，
2: 你赚了。
1: 哎呀，这个8029说这个问题就好像问我跑开拐姐，我最喜欢的主播是谁，完全跑不开。
2: 哎呀，
1: 没有必要。
2: 他这五块钱换给你啊？啊，
1: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2: 哎，都哥信来了。
1: 哎，主播千千万，咱这种地儿谁跟谁？哎、
2: 都哥信来了，这种哄别人的话，你留着跟那些露水情缘们说，
1: 是
2: 好吧？
1: 莺莺燕燕们，
2: 哎，这没必要，没必要，真没必要。他不吃这一套，好吧？
1: 饿不死，我说，抛开钱不谈，我缺的是自由。
2: 有没有可能有钱就有自由了？
1: 有的人有钱，他真没有自由。
2: 我不信，
1: 他就只能枯燥的享受每天点钱的痛苦。
2: 你在说什么？枯燥
1: ，
2: 枯燥的点自己到底有多少资产？
1: 对呀、啊，
2: 是这种吗？
1: 一毛，两毛，三毛，
2: 这叫有钱。有钱的有钱的这个定义，他到底该怎么去定义？
1: 王姓孩，你飘着个什么
2: 啊？
1: 现在路边有个瓶子，你跟那个啥的，你去捡回去、哎，你看不起那一毛两毛吗？咱别的不说，
2: 那是劳动所得。
1: 你个别。
2: 那是劳动所得。
1: 咱别的不说，咱一个办公室，这个对于你的这个副业支持了多少？
2: 哎，是，那倒是呢，那也是我劳动所得，是吧？我该得的，那并不是我捡来的，是用我劳动换来的，好吧？
1: 什么妞妞妈说小闺女不想吗？你这个突然之间，你这我
2: 怎么了？
1: 格格不入
2: 啊？就抛开钱嘛？
1: 啊，抛开钱不谈，
2: 要小闺女，
1: 啊，缺个小闺女
2: 啊？
1: 啊，你还缺啊？
2: 小闺女这玩意儿谁嫌多呢？
1: 缺自己省的、啊。
2: 你老盯别人家的，再说他又没有。
1: 你真是，你这个大姐，你要来直播间就跟你缺，你跟谁能给你一个似的？真是，哎呦我，你这是你怪能想的，可字儿都叫来了。
2: 不是你都没有觉得这句话每一句话都在照你自己的脸啪啪啪啪啪在那狂打？
1: 有啊，我就眼睛有点热，现
2: 在看别人的小闺女眼热啊。牛妈说了，俺有两个，你没有。哎，
1: 冷夜说，熟的我有腱鞘炎、肩周炎，我不寒不累。
2: 怎么个回事？属什么？
1: 哎、
2: 属什么？属一毛两毛的。
1: 丁女士说，俺没有两，俺有一个闺女，你没有。牛妈说，俺家连狗都是女小女狗，气死！哎，你说这
2: 晕。我就说该匀一下，
1: 就所以说我说嘛，
2: 对不对？
1: 你有你还跑这来要，你真是，哎呦，你这个大姐，我真就不知道怎么说你了。
2: 但是说句公道话哈，站在一个局外人来讲，
1: 嗯、
2: 你们两家真的匀匀，就你们家就连狗都是男的。
1: 俺不要，
2: 哎，又不要了，
1: 俺不要，
2: 就给你个小闺女，就换一个，不要。
1: 给换我把两个给你，我把两个给你，整好了，整好了，阿花换也
2: 换两个，
1: 阿花也连两个乌龟都给你。
2: 你牛马你赚了、
1: 哎，
2: 姐姐你赚了，赚大发了，好吧？
1: 哎呀，欢迎锦瑟小宝来到直播间啊！
2: 每次得说
1: 啊，
2: 抛开钱不谈，那没什么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1: 这怎么都抛不开呢？
2: 你这个你都让我抛开了，你就像就离开我的那个女朋友一样，你没什么好谈的。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1: 又类比成女朋友，又跟你说。

0: 会让你丧志。
1: 丧志？
0: 丧失智慧。丧失智慧。
1: 啊，呀，对，这句话他不是胡扯的。
0: 你天天就得一门心思琢磨怎么搞点小钱。
1: 你反正在女朋友面前你不舍得去捡那个瓶子。哎丢面儿。
0: 风吹雨成花也说还有一个闺女还有一个儿。真假的。哎呦我跟你说哈，就真的就现在为了奶奶我来到直播间就是没有硬梦也得给梦到。
1: 你怎么了？
0: 一闺女一儿。
1: 你还没有在打开那一刻的时候你就不要认输，让你的眼泪憋回去。
0: 我就是说不想生闺女儿。
1: 不喜欢闺女。
0: 啊不，我想生我随时都能生。
1: 眼泪憋回去。好不好？你要做一个一生坚强的女人。不要让没有闺女这件事打败你。
0: 闺女不好听的话不
1: 是二一个就搬了。希望各位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也可以跟我们拉拉呱。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5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杭州多云转晴，17到25度，南京多云，15到26度，苏州晴，15到26度，济南多云，19到29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不吃人不用忙，苦了吧唧跑断肠。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我跟你说啊，这个老表可能就是
9: 记性不太好，年龄上岁数了。
10: 如果我有罪，您可以，
9: 你确实有罪，
10: 审判我。
9: 你认不认罪？来上狗头铡。
10: 您可以审判我，你甚至可以扭送我到华海派出所。
9: 当场吧唧够！
10: 不幸我的身边的挚爱亲朋、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都这么疑心，
9: 这想气死你
10: 啊！气死我！啊！
9: 一句话质疑出来了，
10: 是啊，
9: 就想气死你
10: 啊！你说我刚才给凯哥说，我说儿子给我讲的，妈妈，你生了小宝之后啊，你就抓紧去挣钱吧。
9: 没错、
10: 啊，我说我说什么什么儿子是这样，妈妈，你生了小宝之后，月嫂在家带小宝，你出去挣，给我们家挣点钱吧。我说那妈妈是不是得休息两天？休息3天还不够啊！
9: 你还想一个劲儿的休息啊？
10: 啊！
9: 你忘了你是什么样吗？你是雄鹰一般的。
10: 你这么喜欢疯狂星期四，你就去开封菜打工吧。
9: 孩子，在这打工不能随便吃啊！
10: 啊，老的老，小的小，都这么对我。海哥上星期上接广告期间翻他以前的那个照片，
9: 是有位朋友、是谁？王可好像就是王静静发的、
10: 哎。把手机一放，哎，我就不明白了啊！王大拐，我以前那么胖，您都不知道提醒我让我减肥吗？
9: 对啊，你们就不知道督促我一下？
10: 天地良心
9: 啊！
10: 天地良心啊！
9: 怎么了？不是你很不屑吗？
10: 11年了，无时无刻不在督促他减肥，你说多了人给你挂脸，
9: 挂脸说明他挺进去了。
10: 你催的多了，职场霸凌我，你歧视我。

0: 比如说今天的话题，
1: 嗯，
0: 就是抛开钱不谈，
1: 嗯，
0: 大家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1: 就缺的是什么？
0: 不能说钱，抛开钱了哈，
1: 嗯，
0: 抛开钱，好不好？
1: 好，你好，我跟你讲哈，现在哈，我能不能申请不看直播间留言？
0: 嗯，
1: 现在的留言攻击极其恶毒。
0: 怎么了？怎么了？哪有？
1: 嘴巴不要靠太近，不然我怕担心你
0: 把麦
1: 吃掉。
0: 蓝色大海说海适合跟我老婆吵架，风格一美。我跟嫂夫人吵架，
1: 他们拥有点啥呢？
0: 嫂夫人有我这体格
1: 啊，因为点啥呢？
0: 也因为别人劝他减肥，他挂脸，他生气，是这样吗？
1: 是
0: 啊，哦，然后这个我爱吃又说，俺就是缺钱，不要谈钱，谈什么钱？还有这个永明说，钱抛得开吗？啊，你说。抛得开吗？你说，
1: 你别激动，别激动，这位先生，你别激动，
0: 都不能 peace and love 一些吗？
1: 我们的意思是，抛不开。
0: 还有这个小纸说了，缺五千斤黄金，
1: 你
0: 多少斤？再说五千斤，
1: 你炼钢呢？
0: 你再说
1: 啊？
0: 什么用黄金炼钢？
1: 你啊？
0: 用黄金炼钢？练的你赔的底儿掉你。
1: 冷午夜说你俩就跟那所谓的大师总是让人家放下、
0: 啊、
1: 放不下的事儿、
0: 嗯嗯、
1: 我要是能放下我还找你。
0: 就你来我们直播间我们也不给你发钱。就是因为热爱喜爱才来到我们直播间，对不对？
1: 这个是那个说你旁边这位先生是观众还是主持人？
0: 我旁边，你旁你
1: 我旁边。
0: 都行，
1: 大木他也很喜欢这档节目吧？
0: 对，都可以。只是我比你们更幸运一些。
1: 主持人沉浸式观众兼主持人
0: 啊、就是体验一下、
1: 哎。
0: 我有体验卡，你们没有。
1: 是，
0: 哎，你说这气人吗？啊、
1: 哎，谢谢浅若夏末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来，小宝都来说一下，抛开钱不谈，你
0: 等一下，这个阿牛说的是，
1: 嗯，
0: 阿牛这个名字像男生名字哈。
1: 哎，
0: 然后他说，
1: 嗯，
0: 啥都不缺，
1: 嗯，
0: 就是缺钱，没男人最好。
1: 啥都不缺，就是缺钱。
0: 然后没男人最好。
1: 我有点宕机，你说清楚。
0: 嗯，你三句话，嗯。
1: 哎，这个抖音，这个 AI 智障小助手
0: 啊，
1: 智障小助手今天终于不智障了。
0: 啊，他说什么了？
1: 他把话题给扭对了。
0: 啊，
1: 他说抛开钱，你最缺。什么？
0: 哎，
1: 在我这，
0: 你终于抓取对了，
1: 哎、
0: 宝贝儿、
1: 哎。一年了啊！
0: 你是不是换 AI 后台的操作选手了？
1: 你是不是那个人离职了？
0: 换了个人。
1: 啊！你终于蒙对了我们的话题。
0: 哎，又重新招了一批人进来之后，他抓对了、啊，重新改了一下这个抓取的这个什么 bug， 是不是这意思吗？哎，
1: 来，小宝啊，都来说一下啊，就抛开钱不谈，你可以
0: 缺什么
1: ？
0: 小陈总说了，他确实没说钱，他真的一点没有。
1: 嗯，
0: 而我的要求哈，真的不高。
1: 嗯
0: 嗯，比在座的各位都低一些。
1: 嗯，
0: 北京一套别墅就行。
1: 嗯，
0: 我就只缺这个。四合院都不换，我觉得四合院要求太高了。
1: 故意找茬都说不出你，故意找茬都说不出你这样的话。
0: 一套别墅，哎，
1: 冷扭扭麻烦，冷月昨天拐子欠你十几万，是他欠我。
0: 等一下，我怎么找不到？你 Snake，、你不要刷屏。
1: 是他欠我。
0: 你刷的我都看不到留言了，你这真的是什么玩意儿？
1: 哎呀，还有这个宝珠也说，
0: 嗯。
1: 血被你刨开的那个，你要是不要的话，你就给我吧。
0: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有这个话题吗？
1: 带他怨气好大、啊嗯。
0: 这个话题就是看谁不缺钱
1: 啊，
0: 就是帮兄弟们一把嘛，
1: 啊、
0: 是不是？
1: 来，老表们、嗯，我们那个广播端啊，先稍事休息，
0: 我们起个
1: 讨。对，起个讨。
0: 哎，
1: 来直播间，一人给我一块钱。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啊。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2: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3: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2: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4: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5: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6: 风景在眼前，
5: 不在指尖，
6: 不在指尖。
7: 激动难以忘怀。

0: 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你这种我能不能告他，我们能不能这样送派出所去，能不能
1: 冷爷这句吗？
4: 啊，
1: 你给告他，
4: 我能不能给他送派出所去，花派出所。
1: 哎，能
4: 啊。怎么说的话是，你怀你生孩子的时候，你给我说一声，我买水果去看你。
1: 你这你怎么了？人家哪嘴就对着
4: 他说让我回离的时候
1: 啊，
4: 我把我生的闺女给他就行了。啊、要是生了儿，那你就别给了，说的让我生儿就别给了他了。
1: 那人家还看你去了，
4: 他给我领水果了，
1: 人家还领水果去看你了，人就是不给你养人了。
4: 那你说我这手。我这是费了半天劲啊，
1: 就收了一点水果，
4: 费了年把劲就省了个水果。
1: 你知道他为什么让人逮你吗？就因为你碎的少了，碎了一袋水果，
4: 对不对？我心想，对不对？我这今年生日，我给自己手搓个礼物。
1: 哦，这是送自己的
4: 啊！我搓个水果啊！我早都你妈去打工，简直挣钱，我买水果 K 不就行了吗？啊，我还要他给我拿水果，
1: 不用你费心了。
4: 嗯，我爱吃油，说，哎，我不挑，闺女，
1: 你
4: 什
1: 么也就不挑了，
4: 你不挑。还有说的，那水果给我吧，我吃榴莲就行。
1: 然后丁东说：“你还搞定这下不会办事啊？
4: 不会办事，
1: 搞定你提上牛奶呀？
4: 那我也不换呀。
1: 那牛奶加水果吧，不能再多了，再多了产业给不起了。”
4: 哎呀，来小宝啊，感谢大家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
1: 我是邮务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我们在下周一的下午3点广播端不见不散，
4: 拜拜。

0: 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710-2862，400-710-2862。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订购热线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710-2862。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为了让叔叔阿姨能够更好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现在只要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天天都能够让膝盖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送您2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尤其适合冬天腿寒的，因为咱们是艾草护膝，能够很好的给膝盖做保暖。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400-710-2862。这套艾草护膝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技术，利用人体自身的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热助艾室，艾借热力，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不容易变形。它的弹力很强，穿上去的感觉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穿上以后能被保护得很好，真的是暖到心窝里去。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售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开通只剩2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400-710-2862。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南宁晴，21到33度。泉州晴，21到29度。海口多云，24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7到23度。贵阳多云，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轻快的节奏响起，好心情准时上线。今天的开场来自飞儿乐团，你的微笑。

方大同爱绿客，轻快慵懒的 R&B 节奏，传递直白热烈的爱意，爱不必漫长等待，心动来临就要紧紧抓住，不要让真心在犹豫中留白。王菲，轻。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8: 旋律成为光影的

周杰伦《安静》，这是范特西专辑的最后一首歌，超强的旋律性让人越听越深陷，很多年后再听依旧会被这份安静又沉重的遗憾所打

徐佳莹《失落沙洲》，她的演唱克制又充满力量，把怀念、不甘与孤独缓缓释放。这首歌的内核不止爱情，是对所有告别与遗憾的共情。张震岳《走慢一点点》。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假青阳肉串招聘一班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5: 919天气报告。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4到26度，淮北晴14到28度，宿州晴13到28度，枣庄晴转阴15到28度，宿迁晴转多云15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0: 搅一搅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您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秋意正浓，风里已经有了糖炒栗子的焦香。街头巷尾的栗子摊儿呢，支起了大铁锅，黑沙与栗子翻滚着，腾腾的热气把整条街都熏得暖烘烘的，这就是属于秋天的仪式感。徐州的甜品店呢，总是最先捕捉到季节的讯息。蓝法师上新了一个焦糖杏仁栗子蛋糕，我光是听这个名字，我就非常想去尝试一下。它这个蛋糕用的是千禧栗子泥，然后加入了栗子碎的这种颗粒感，还有巧克力黄油薄脆和巧克力脆珠，多重口感层层递进，真的是秋天的甜甜的味道。上周呢，也去吃阿豆给的甜品，他是上了两款，一个叫栗子可可布雷，这个真的是颜值口感双双在线。它的表层是炙烤后的焦糖烤布雷，自带浓郁的焦香，内里呢搭配柔软湿润的可可戚风夹层，还夹着一块伯爵红茶奶冻。然后它也是用的手打栗子泥，包括有大颗粒的栗子块，用量也非常的扎实，然后裹上了特调的栗子奶油，就是满满的一款栗子味很浓郁的蛋糕，奶香的温润，茶香的这种清爽，还有栗香的浓郁，三重风味层层的交融。还有一款呢，是叫布朗尼焦糖巧克力，这个栗也是栗子的栗，它是用巧克力布朗尼做了一个打底，口感非常的绵密，特调栗子奶油，夹杂着栗子泥和栗子块，表面呢还有完整的几颗栗子，就是好看也很好吃。趁着秋意正浓，

子正香，可以去到甜品店里坐一坐，点上一份栗子甜品，再来上一杯桂花拿铁，每一口都是秋天。那关于吃栗子或者是秋天的美食，你还有什么推荐？也欢迎一起来分享。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来自五月天《笑忘歌》。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

0: 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激动难以忘怀，

搅一搅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啊。刚才有朋友发信息说也特别的爱吃栗子啊，说在家呢会做桂花糖栗子，准备一斤板栗，20克油，20克蜂蜜，板栗呢洗净滑十字，桂花水煮10分钟，拌上油还有蜂蜜，开口朝上啊，摆到烤盘上刷糖和油，烤箱220度预热烤20分钟，出炉撒上干桂花，说这个呢是焦脆香甜，比外面卖的还好吃。哇，听他这么形容，我已经蠢蠢欲动了，明天正好休息，我就在家做试一下。菠萝说在七小厨私房菜吃过一道板栗排骨，这个排骨啊炖的是特别的软嫩，板栗绵密起沙，锁住肉汁，咸香的这个肉还有这个栗子的香味啊融合在一起，口感特别的好，拌米饭格外的香。这个七小厨私房菜我记得是在云龙湖音乐厅那附近，是一家环境非常一般但是菜味儿还不错的店。这个板栗烧排骨听着就特别的好吃，包括板栗烧肉啊，板栗烧红烧肉也是格外的香啊。

今天吃什么？他说秋风起来上一份山楂炖苹果，苹果绵软，山楂带酸，煮好之后呢，果香交融，哎，酸甜开胃，是秋天很适合的温润小甜汤。哎，听这个形容也此刻就很想来上一碗啊！哎，热的喝，凉的喝都不错。此刻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也欢迎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雪的全拼 KANKANELE。 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王心凌，想你想你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你今天效率很不错哦，现在才下午5点就已经完成所有任务，根本是超人类的速度。我是孙燕姿，要继续保持下去哦，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5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杭州多云转晴，17到25度，南京多云，15到26度，苏州晴，15到26度，济南多云，19到29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周六，周六的傍晚17: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Dota。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穿了一件薄的羽绒服，然后围了一个老围头巾儿，戴了一个老帽子。我的妈呀，我就觉得，就真的是一出门大街上，就是穿的是和这个季节很适宜的衣服啊。然后我就是感觉我像是被这个季节给抛弃了一样。但是我就觉得穿上薄羽绒服它不冷啊，戴帽它不冷啊，你围上围巾的话它脖子不冷啊，就这么。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是跟不上潮流了，跟不上时代了，还是说我老了，还是说我不爱美了，到底是怎么了呢？我以前的时候我也是个时尚达人，穿得非常的时髦啊，永远走在时尚的最前沿。那我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聊一点什么事情呢？聊一聊那些爱美的事情，好不好？过去、现在、未来，你为了爱美都干过啥事儿呢？你是怎么爱美的？有一句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美既是天性，也是对生活的尊重。任何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活得自信，活得精致。致敬每位为了爱美辛苦付出的弟们。好，开始吧啊，今天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话题呢是你为了美做的那些事儿，到底做过什么事儿。

Joyce 说向阳绵绵绵儿，嗯，绵，你怎么绵？你怎么绵儿？妈呀！你说他咋能会形容呢？你说，绵绵绵绵绵绵，你怎么绵绵？

0: 打卡打卡，今天有货打卡。
1: 嗯，欢迎小胖子饭团，欢迎阿波罗，欢迎0516 CEO 夏露，今天在核心广场打卡，欢迎你们。Hello， 毕克你好 ，Hello， 云淡风轻，谢谢你的分享啊！刚刚进群就分享美照给我们，去皖南的照片啊。木蛋好困呢，好困，但是也不能够这再睡了啊！这现在睡的话，晚上就这确实睡不着了，那也得起来嗨啊！嗨完之后，我们晚上再好好的睡，吃完饭之后溜达溜达再睡啊。米老鼠你好，米酒你好啊，云淡风轻在大龙湖打卡，南三环咖啡馆打卡的笑脸你好，马场湖打卡的高姐欢迎你们 ，Hello 蜗牛你好，李杰你好，欢迎。太年轻。Hello 莫大石你好，不必负责任的人。Hello 梁金玲你好，云龙万达打卡的我们的明天，严仔你好，安能物流你好，小易包容还有一样，祥云猎豹，谢谢严仔给我们分享的照片。哇，好漂亮！这是拍的什么花？桂花不是桂花啊、嗯，好看，好看呀、啊！马上感觉就是要到秋天的样子了。现在呢，那个绿树上面就是那个头头尖尖那一块已经发黄了啊，慢慢的一片晕染下来。这是哪一条路啊？好好看啊！哎，真不错嘞，真不孬嘞！我这打卡拍照电影啊，配视频这绝对嘎巴的。
2: 哎，我这边是什么路？我拍朝路边了，还没修建呢。
1: 哦，那烟仔拍的是什么路？
2: 下午好。
1: 下午好，华子你好，华哥啊、嗯！徐北快速路打卡的新入朗月小易，欢迎你，快到碗里来。移动的新淑斌你好，宗祥你好，奇妙鱼你好 ，Lowey 你好，半夏半微凉 ，Hello 你们好。Hello 嘉禾你好，小倩你好，大伟你好，神马还有喵喵，还有夜空中最亮的星。Hello 莹子你好，悠悠你好 ，Hello 燕梅你好，新武你好，喵喵你好，丽君你好，木子墨你好，半糖茉莉你好 ，Hello 子龙 ，Hello 马小 ，Hello 最美天青色 ，Hello 过往 ，Hello 君城天下 ，Hello 明朗你好，西草你好啊。在云上你好，寒光剑气还有大红帽，欢迎你们，欢迎坤坤你好，向阳花开欢迎路遥，欢迎青瓷圆圆姐成，欢迎微风中漫步你们好，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磊啊，有看到玲珑幸福小王子啊，平平无奇一男的欢迎你们，你的心哎。风秀在华商会打卡啊，啊，华商会现在应该改成那个了吧？改成那个叫什么什么婚礼什么什么中心是不是？应该改名字了啊？什么婚庆什么的那边是不是？是那个地方吗？真干净。Hello， 牛奶咖啡你好，何太太，钟你好，大猫烟先生，太阳寿，肯源的长影，万美多诺，雨伦，老冯，龙行天下，小丑与 AB 小马，欢迎你们。Hello， 距离产生问号，你们好。放飞哇，给我拍了那个粉袋子草，哇塞，好看好看哎！现在就感觉就是那种长得特别显嫩显嫩的，刚刚长好的样子，真好看。
3: 亲爱的市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花语城打卡，下班了，明天休息。
1: 真好
3: 啊，也祝你周末愉快。
1: 嗯，
3: 然后回家吃点好吃的啊，犒劳犒劳自己哦。
1: 好的。周末好好的休息，因为我们就休息周天一天的时间哦，马上就对又得要上班了啊、嗯。那我们就周末的时候好好的休息休息。微信视频号已经打开了，在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啊、嗯。我们见一眼吧，这一周都没见面了，前面几周也都没见面。
3: 为了每一做过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健身嘛。
1: 哦，健。
3: 然后其实就是买衣服。
1: 哦，
3: 做最多的
1: 买衣服。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呢是说一说你为了美做过哪些事情啊？为了美做过哪？从小到大，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你打算怎么？就是为了美这件事情，你做的就是为了美做过什么事情啊？健身加上买衣服，这就是两大变美的核心项目，对不对？如果说你身体特别的这个 宽大肥厚的话，那就穿衣服也不是怎么好看啊。那你先健身把身材啊塑形完了之后买衣服，哎呀随便穿，穿什么都好看，就是衣服架子。健身呢就是打磨自己的底子，对吧？你把这个体态，把自己的线条，把自己的景气身贴上来，属于内在基底的这个铺垫。那然后买衣服呢，那我们就要给自己人靠衣裳马靠鞍嘛，对吧？选择合适自己的外壳，放大优点，属于外在包装，两者搭配效果就超级超级的明显了啊。健身呢是慢回报啊，要坚持很久才能够看见变化，但是呢收益是持久的，你整个人从里到外的这种气质整个都会变的。那买衣服呢，当然也是能够得到快乐，比如说穿上衣服，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也提升了。这还是得要忍住，忍住买买买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买了衣服放到柜子里面都不穿，我的天哪！过去那么一两年又不想穿了，就感觉它过时了，不好看了。收住啊！买衣服的时候也还是得要收住的，就是再三斟酌。今天看到好看，先别急着白黄买啊，等明天的时候再看一眼，后天再看一眼啊，过了一周之后再看一眼，如果还喜欢的话，那就买啊。

0: 龙天飞马有看到你啊，满天星辰不及你也有看到你。哈喽大陆你好啊。
1: 实话姐，喜马拉雅里面怎么收听 FM 九幺九？
0: 你就不要喜马拉雅了，你就直接蜻蜓 FM 好不好？蜻蜓 FM 直接听就好了。

0: 哎，东哥，下午好，哎，周末好啊。
1: 周末好，
0: 我现在在徐州老院打卡。徐州老院是一个北昌这个正能量的地方啊。我现在在这儿啊，玩的非常 happy 啊，非常 happy，欢迎大家一起来 happy。
1: 舒斌人家办了那个徐州乐园的年卡，好像是两大一小吧，999啊，就是隔三差五的舒斌就要去。他呢就今天中午的时候和我和逍遥我们一起吃了个饭啊，他去了。我们不是说今天昨天我跟大家说我和逍遥要去山山后来嘛，我们对接一下，然后中午我们一起吃了个饭，吃完饭之后舒斌说要去徐州乐园，先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到里面去睡上一觉之后呢，然后再把那些刺激的项目，什么大摆锤啊，什么海盗船啊，什么这个跳楼机啊，过山车啊啥的，就里里外外那些特别刺激的项目全整个都来上一遍。为了来上一遍，自己假牙都没带啊，他假牙给废了，直接就没带假牙，就直接就是来吧啊。现在还没出来了，还搁里边来了啊。没有你的心，哎，哈喽，龚正亚你好。
2: 哥哥下午好。
1: 下午好。
2: 终于等到你。
1: 嗯。
2: 前往升学转向大道。
1: 嗯。
2: 和你问好。黑风雷啊。
1: 黑风雷。
2: 下车小学门口就在人行道上。
1: 嗯。
2: 两侧水围。
1: 哦。下桥小学门口啊，贾王下桥小学门口，在人行道上有两车追尾，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啊。欢迎我们直播间的谢谢段南你好。这个放飞说你白受凉了，快把帽子戴上，今天帽子没戴，在办公室忘了拉上来了。所以刚开始一直播对吧，把外套给脱了是吧，别受凉了。嗯，平安说你看到世花本尊了啊，谢谢旭，谢谢开心，谢谢 Johnson。谢谢微尘说我来了，今天是什么话题，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你为了美做的那些事情，你为了美做过什么事情啊。谢谢欧阳，谢谢 Frank 9539 Hello 七家旺，谢谢你给我送出这小心心啊，谢谢你们所有直播间的弟们啊，董伟谢谢，嗯，真芳菲啊。

0: 放飞啊，说每天都期待你，期待你的到来，是在那个吗？还是就是在那个叫什么来？在哪里来着？放飞，这是在哪里来着？大龙金龙湖畔哪里来着？昨天说的是哪里来着？因为我这个就是登上之后，它前一天的就不显示了。
1: 天空最美丽的星星。
0: 毕科说，我为了美减肥，买衣服、洗澡、理发、洗脸、刮胡子，也算是吧，就为了自己的形象气质这一块，对吧？要不刮胡子的话，我的妈嘞，那一出来，你想，有的人就是国庆七天那都没刮胡子，一出来跟野人了啊！心想这上哪呀旅游去了？上了原始森林啊！妈。有的人的胡子就是长得特别的快，你像我这种就是的，我胡子就长得特别的快，我平时呢也每天都刮，刮可干净了。刮可干净了，真的啊，每天都得刮，长得快啊，那猫叫什么猫躲猫症啊，猫发浓密。想要看我胡子刮得干不干净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永不言败说，你就是收音机里面的董董吗？是的，是我啊，是我是我还是我，嘿巴扎嘿。

0: 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音乐动动唱直播间由绿箭乳业特约播出，今天给大家展示的依然是绿箭果蔬时刻，绿箭果味啊，风味酸牛奶，里边有番茄、山楂、蓝莓、马蹄子、甘蓝，本地奶源，鲜活营养尽在身边。绿箭果维风味酸牛奶果蔬时刻，如果说还没有去尝他们家的新品的朋友啊，记得到绿箭的直营点，有好多小区附近啊，下楼就是绿箭直营点啊，你可以自己去买来尝一尝。

0: 的话。
1: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你为了美做过哪些事情啊？为了美，你都干过什么？嘻嘻哈哈说，我爱美，我天天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嗯，太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自己弄抹的、弄脱的，全都给搞脸上啊。把自己能穿的、能戴的全都给他打扮上，哎，那咱就说，哎，你只要不把自己打扮的跟那个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就行啊。你别把自己那个看见哪朵花呀插头啥的，你只要不打扮的跟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样就行啊。有句话说呢，女人一定要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因为漂亮了之后呢，你发个脾气，就是人家都会叫你说你这磨人的小妖精啊、嗯！那你要是不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你发个脾气，别人就会说这个疯婆娘是吃炸远了吗？是啊，啊是要原地爆炸了吗？是啊，啊人丑多作怪啊，都会这样说。醉猫说懂，你平时是不是也是很爱美啊？我也还行吧，反正啊、嗯、还行，跟时尚啥的有时候能挂上钩啊。嗯嗯，那就是说，嗯，也还行吧。有的时候就看心情，看心情啊，看时间。

0: 看经历。
1: 哎，
0: 家人说过去现在我最喜欢买各种化妆品，我未来我也一定是的，买各种化妆品，不是在化妆就是在买化妆品的路上。没事啊，我们周一的时候就给大家安排上化妆品，你跑不了你啊。周一好像是卖的是什么，是那个是什么，是什么啊，忘了啊。是是是保湿面霜，科颜氏的保湿面霜啊、嗯！周一你来吧啊！这个时候最需要保湿了。世界上最贵的蛋是什么蛋？是脸蛋。最贵的蛋是脸蛋啊！保养呢，就是保养是老样子，不保养是样子老。好看的女生化妆叫锦上添花。像我这种呢，就是化妆的话就叫整容了，你知道吗？我平时我只要一化妆，真的就跟整容是一样的。我今天我那没化，我涂了一点，抹了点春油啊，高了一点防晒啊，真的，你化完妆就像整容一样。当然了，就是这个季节，可能我有时候会化妆，就里边就打上粉底，外边再弄上那个散粉，然后再这么再整上这那个腮红，又整上侧影啥的。那就是因为化妆，天气不是马上变冷了吗？就是为了保暖啊，化里三层外三层的，把脸上都糊的跟那个镊子都，那脸上都咔咔掉一块，都砸绝面子那种啊，大家互动起来，你为了美都干过什么啊？我看互动的基本上都是女生居多，男的就不爱美吗？我不信哎，我不信哎，男的不爱美吗？嗯，很多男生是不讲究什么穿啥的啊。哦，就有的男生真的一条猫颈，就是那种又擦脸、擦嘴。擦嘎着我啊，擦那个擦腿，还擦脚啊，就一条毛巾就任哪都擦。男人的长情体现在从一而终的毛巾上啊，我的妈呀啊，一条毛巾用着用着可能它就成了本来是白色的毛巾，用着用着就成了黄色、灰色。啊，可能呢，这个就是也是有原因的，就是男生嘛，首先他特别的爱出油，对吧？油腻男，不是一句吐槽的话。比起女生呢，男生是拥有那种更高激素的，就是雄激素水平，皮脂分泌率也是女生的两倍，而且呢，皮脂本身它就是淡黄色，对吧？再一个，男生就是出汗多，除了出油，那个出汗也是男的罪魁祸首之一。按理说，爱出油、爱出汗，那应该毛巾多才是。结果呢，很多男生就是一条毛巾啊。女生呢用的毛巾多种多样，擦脸的、擦手的、擦脚的、擦头的、擦身体的啊。男生用的毛巾就像抹布一样，上联每回一条帕，下联从头擦到胯，哎，横批啊，精简持家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过去、现在、未来，你为了美、为了帅，你都干过什么事情嘞？来，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尚雯婕唱出的《活出美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哈。

0: 荐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E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南宁晴，21到33度。泉州晴，21到29度。海口多云，24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7到23度。贵阳多云，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六下班的路上。那今天呢，我们是调班，对吧？周六也得要补上一天班啊，各位辛苦了啊，尤其是十一假期之后，那十一假期呢休息了7天的时间，猛的一下子来上班，还觉得有点不适应，再加上周六上班，更是不适应啊。那今天呢，就让这些美妙的歌曲抚慰一下你的耳朵啊。 LF 说，好的，听到你的声音了，是从蜻蜓 FM 搜的徐州音乐广播，好嘞，那就存好啊，以后想听的时候我们就听，还可以回听啊。海说，我儿子说你喜欢看夕阳，喜欢看日落，他给你拍的，我发给你的。哦哟，真的，今天这个日落这怎么那么像假的，像个哑蛋黄一样，而且那个烟色轰的都像假的。你们现在还能拍到吗？能拍到的朋友抓紧时间再给我多拍几张，怎么那么显得那么不真实呢？爱你的心怎么显得那么不真实的呢？这个日落啊。

0: 来，我们来听一首歌《追日落的女孩》。反正此时此刻，不管你是追日落的男孩还是追日落的女孩啊，都希望你能够拍出你想要的日落的样子的照片啊。谢谢谢谢宝贝儿子啊，还记得我特别喜欢夕阳啊，来拍下来啊，发给我。孩子真的非常非常的细心，悄悄记住我的喜好，把落日的浪漫带给我。哎呀，好看，照片里面的日落真的好看啊，暖融融的晚霞看着就非常非常的治愈。谢谢我家大宝贝，谢谢。谢谢海家的大宝贝，还在听吗？雨欣，
1: 卡，阿姨你好，真的阿姨你好，
0: 你好你好宝贝，小马家的宝贝你好，马狗鼠马，一家的属相啊。匿名啊，匿名说，这个为了美纹了眉毛。啊，纹了嘴啊，就是最近的爱美的心已经达到顶峰了，还在恢复期呢啊！你说美的，你说这个咋整啊？你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只要能够让自己慢慢变美，咱不是大整对吧？就把那个骨炒断骨头砸断腿，咱不是那样的啊。不是那样的，就是咱就是啊。咱就是爱美，适当的爱美。你比如说纹个眉啊，这都很简单对吧？拉个双眼皮啊，这个是吧？就是那个纹个春啊。弄个眼线，这都很正常，这特别正常，不像人家那把骨头咔嚓一下给削了，对不对？我娘嘞，这给巧了，你知道吗？昨天嘴巴肿的跟香肠。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去新疆吗？我们那个香，我们队里边那个香，你还记得吗？他也是的，上一次我们一起去连云港，他也是的嘴。我说你嘴怎么弄的，让你对象给亲肿了。我说这才还没到秋天，就不至于那么干吧，上面一层皮，然后嘴也是肿的，就那种。我说你咋了？你嘴咋了？他说他纹的春啊，漂的春好像叫漂春啊。小黑哥说，上初中的时候和两三个同学一起朝阳宣武商城来回一天能跑十几趟，买喇叭裤，买紧身 T 恤。我跟你说，现在又流行回来了，喇叭裤、紧身 T 恤都流行回来了，真的。你那个时候的那些照片，那些衣服都还能收回来吧？那还能找着吧？啊，如果是这个流行，它就是轮流着兴，真的是。这几年你看它不流行了，过两年它又流行。

在那儿就是下课，下课休息十分钟，然后就上课上课上课，早晚有一天你会啊玩的很开心的啊，那你会一直很开心的啊，那宝贝嫩蛋，嗯。

0: 哥，我跟你说啊，关于今天这个话题啊，
1: 啊、哦，怎么弄？
0: 我自己就不爽了，是都这个年龄了，
1: 啊、
0: 什么美不美的无所谓了、
1: 啊。
0: 哎，我跟你说，谁吧？
1: 嗯、
0: 那个小妖，哎呦，
1: 咋的？
0: 身材可好了。哎呀，我估计连谁都没见，哎，就我
1: 这个老 CP，
0: 咱俩不住一个屋吗？哎呦，
1: 啊、
0: 我的个娘嘞！
1: 我见了，我每天都见啊，我每天都见，我还上手你，上手我啊。
0: 那个三角肌，
1: 哎
0: 呦，头，哎呦，我的天，
1: 小妖，小妖这趟
0: 你知道吗？
1: 不是小妖，
0: 我是个女的，那。去了，不用问了，我绝对我的追小妖。
1: 哎呦我的妈，你这个老水鬼，你个老水棍啊、哦！我的天呐，就是小妖那上完那几天练的可亲了，我跟你说，天天撸铁啊、哦，那练的，那练的，去完那之前，我都给那个给大家验过了，就是那个就胸肌啊、腹肌啊这一块的都给验过了，喝给了，你说去吧啊。嗯去吧，嗯，你说这一下子，你说这把手柄给迷倒了，你说所有人其他人是不是都只是看没老着摸？你说手柄这近距离看，你这事弄着，你知道吧？他，你说你这个老死棍。吴伟说：“是花三环南路由东往西，在杉杉奥莱这个地方车流量比加大，有一点小堵车啊。最近呢，去杉杉奥莱的人特别的多啊，因为杉杉奥莱这马上就要、搞那个周年庆了啊。之前呢，前几天我们都一直都在宣传杉杉奥莱。等我一下啊，我再给大家整出来。一个男人和一个热切的心。”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受10月23号到11月2号，一年一次杉杉奥莱四周年庆正式开启，全年底价，买贵退差啊！10月24号呢？今天我们去对接的时候就说了，那个大蛋糕可好了，真的，我还做了记录呢。去年的时候好像是什么好利来的蛋糕，今年是苏宁的什么什么蛋糕，然后是超级好的那个蛋糕啊。一个蛋糕那去年都花了50000多块钱，今年呢比去年还得要大，你想想一个蛋糕都5-6万块钱，那去吃吧。真的就是那个10月24号晚上7-8点钟那片儿啊，7点多我们就开始热场了，就开始那像一些这个网红啊，你看像王志成啊、朱家乐呀、高以明啊、 OK 哥呀，这众多网红达人会到现场去加油助阵啊，对，为这个杉杉奥莱庆生。到时候呢欢迎我们的弟们一起到杉杉奥莱来打卡庆生。你到粉到你的时候，蛋糕粉到你的时候，你说实话，那个我馋，你躲给我啊。你说实话，我是你的腿啊，那就那个，你就说实话，我是你的腿，那我就那个就躲给你钱一块儿、就比如说别人钱那么一小溜，我咔嚓一下给你一大块啊，那就给递我递个颜色。10月1号呢，明星空降杉杉奥莱，张远音乐嘉年华热力开启，免门票啊，现场唱响嘉宾啊，我邀请你一起来。11月1号是张远音乐嘉年华啊，同时呢，杉杉奥莱四周年庆到店消费福利不停，消费每满1000块钱送周年庆的抽奖券，多买多送 iPhone 17大疆 Pocket 4，好礼抽不停。这个消费满2000元赠送张远内场应援礼包，再加上100块钱的名品券，店庆期间可以叠加抖音百万补贴，430元团430团500，850团1000，全场100余家品牌参与，店庆期间折上再折，还叠加抽奖10倍积分，层层加码省到底。欢迎亲爱的顾客朋友来到徐州杉杉奥莱尽享四周年店庆狂欢。
2: 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
1: 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添加关注董事花啊，微信视频号里面添加董事花啊。

耳心，好久没有听说话的广播了。此刻停车场，坐在车里面听啊，太阳不是火山怒放说日落，被后羿射掉了，哦，下去了，现在没有了，是不是啊？那没有关系。

0: 这是谁要说这里面怎么没有逍遥啊？那你没有看到也没有我吗？这全都是领奖的人。就是那天我们在那个就是在音乐厅的那个活动啊，Open Live 去国庆开麦现场，这是在音乐厅的活动，这是给大家中奖的朋友上去领那个酒啊。你没看没有我吗？我们两个站在边咯咯咯。音乐咚咚锵直播间由绿箭乳业特约播出，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展示的是绿箭果蔬时刻，长得这样啊，里边有番茄，有山楂啊、有蓝莓，有马蹄子甘蓝，风味酸牛奶，超级超级的好喝，这是绿箭新品。可以在家里面订奶的时候给孩子给大人什么老人订上啊，或者呢你也可以先到你们家附近的绿箭直营点去买来尝一尝，觉得好喝那再订。谢谢小七，谢谢畅儿。
1: 实话
0: 哎，
1: 我说为了美，我跟你说那付出太多代价了。
0: 嗯，
1: 买的东西啊，壶铃、瑜伽垫、按摩觉醒啊，还有羽毛球，还有网球，都买了。现在
0: 谢谢 CMD
1: 在家躺着睡觉呢。
0: 哦，哎呦我的妈呀，全都在搁家躺着睡觉。你说这装备清单啊、什么壶铃啊，什么练力量，对吧？瑜伽垫呢？有拉伸啊，有足底按摩，一整套配齐。那为了美，那个投资的那个硬件，那确实是贵硬啊。那怎么就是那个呢？那怎么就让他躺着睡觉干啥呢？你再动起来，用起来，好不好，弟们啊？在这都挪一都挪一圈啊！你不要觉得这秋天了哈、啊，穿衣服多了，冬天穿衣服多了显不出来。我跟你说，你就是穿羽绒服，那瘦子穿羽绒服，人逛的逛逛当当的，有这个气溜对吧？有这个就溜着空隙。那你也胖了之后，你穿那个羽绒服，蹭的噔噔的那，那就是的啊、嗯。比如说你穿件黑羽绒服，那就是黑胸啊、嗯，那不一样，不一样的。练起来，动起来啊，我宝贝弟们。听到了吗？放飞啊，你是不是要放飞呢？我们在那聊起天来，我突然间想起来，之前我答应一个小弟们，就住在我们台附近的一个小弟们，他呢用自己的手机然后给我加我微信，然后就说要我的签名照。我答应他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我都忘了给我一直说把签名照给他放在那个传达室。他说我那个写完作业，我妈妈带我出去溜的时候，我就正好能够路过你们台，你能给我放在，我就已经答应他了，但是我一直真事没干，我今天才想起来这个事儿啊。这位小弟们也不知道在不在听，也不知道是去上课了还是怎么着，反正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找到他，我一定要干件人事，我下周一定要把这件人事给他做成了啊！我欠了好多，欠了好多，有好多小弟们，就是那初中的、那高中的、那小学的，你知道吗？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用我一直以为是家长，就用家长的微信加的我，后来说等等阿姨，这是我自己的微信号。我能跟你聊天吗？我写完作业了，就这样的啊。然后我心想，这要是万一让家长发现了，那我这怎么得了了？我这不得了了，我这是啊！你这，我说不行，宝贝，我说抓紧时间，写完作业就抓紧睡觉。我说我要睡觉了啊，不能私聊啊。我说那小孩让我黑乎着，我说写完作业，这啊，现在我就告你家长啊。然后琢磨着说，东东阿姨，你睡了吗？东东阿姨。

0: 你在干什么？多多阿姨，我想你了。多多阿姨，你
1: 那不能裸货呢。
0: 好久没有人，但是我那个送照片的，我一定我得跟人办成这个事儿啊。
2: 下班了，下班了，打卡打卡。
0: 哎，欢迎我们的小迪啊，下班快乐。
3: 我为了煤去柏拉伊啃鸭吃。
0: 什么什么什么？哦，为了煤去柏拉伊啃鸭吃。你这也是煤，也是为了健康，你知道吗？因为你不去补这颗牙齿的话，可能两边的牙齿它都要坏掉了，它都要往里边斜了啊！你这必须得去补，那必须得去补啊！
3: 我就为了煤保过牙、烫过头，还给脸上能抹过油。
0: 哦，曾经为了煤保过牙、烫过头，还给脸上抹过油啊！抹的是搞的是什么油啊？是那个鞋油膏吗？鞋油膏，嗯。啊、嗯，三颗星号说懂，你快看太阳又大又红，番茄太阳没给你拍到啊，其他弟们给我拍到了，我你形容的特别对，就是番茄太阳，嗯，就是亚蛋黄、鹅蛋黄的那种太阳，真的是，天天给我们提供路况，说开源地到东向西最右侧车道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啊，注意避让。啊，你的心。遇见说实话你好，下班打卡了，周末快乐，春节至今每天坚持走路，10年前的衣服都穿上啦，瘦了16斤，为了穿漂亮的衣服，为了美啊，也为了健康，真挺好的。遇见你个巴的啊，你这份自律真的是的，要给你说一个大大的大拇哥赞了啊，真是个巴的。嗯嗯，
4: 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
4: 那个徐汇公路南港角这附近进城方向开始那个车流量上来了
0: 啊。
4: 有点
0: 缓心。好的，谢谢你啊。他说徐丰公路南港立交进城方向，现在呢车流量慢慢上来了，有一点缓行了啊，大家就按秩序行驶就好了。
4: 啊，为了煤，我从来没吃过，因为长得丑，再怎么也今年煤不了
0: 啊。啊，
4: 我最近那个，
0: 最近哪个？
4: 肥胖严重，然后带着现在身体各种各样 B 肉都出来了，现在。现在做的体检，再我建议我打那个现在是流行那个减肥针。
0: 哦，
4: 体重不减的话，以后健康问题就是个大问题。
0: 那你得，你不要靠减肥针，你就靠自己的运动减的。我觉得，就是那个就不管啊。你这个你就是这些，你嗯，就是说医生既然建议你打，可能结合你的体重和身体，就是你就确实这就是太肥胖了。那你呢？你就坚持，你自律一点，你也多走走路，你也运动运动，行不行？嗯，因为他呢，就是说减肥针它是辅助的啊，它不是说你是躺瘦神器，它能帮你就压制食欲啊，让你更加的容易管住嘴。如果说你打完针之后，你饮食也是照旧吃那么多啊，那效果也会很差的。嗯，你就配合你自己运动啊，坚持运动，然后再配合饮食上面少吃一点，吃的绿色健康一点，就慢慢就瘦下来了。好吧，嗯，靠自己的意志力，行不行？能不能做到？来，今天搁这给我立个字据啊、哦！能不能？你说话来，你说话，你不带装死的啊！我马上骚扰你，给你打语音。嗯、也曾经，哇，仰望星空啊！这是谁的车上下半厅是花贴着呢？一辆别克车啊，肯定是你前面的车，对不对？谢谢这位弟们，谢谢啊！对我说。别怕我伤心。
5: 上班、嗯、打卡，我没记错，今天是周六吧？
0: 是周六。
5: 是吧？还上班？哎呀，真的很惊喜啊！
6: 新品牌邀请关注。
7: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买吉利银河到良心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7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6: 装修选大牌，
1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9，
13: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14: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15: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1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5: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6: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7: 919大台柱，
1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3: 919天气报告，
2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4-26度。淮北晴，14-28度。宿州晴，13-28度。枣庄晴转阴，15-28度。宿迁晴转多云，15-27度。连云港晴转阴，14-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1: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你曾经为了美做的那些事情啊，为了美做过什么事情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啊，为了美做过那哪些事情？因为呢，就是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你为了美做过的那些事情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如果说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董董的微信是 ddfm919， 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然后他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那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收音机， fm919 是阿拉伯数字919， ddfm919 ddfm919。也曾经啊，小欢喜说，我当年为了美把校服都给改了，当时呢被全校批评。那校服那这板板正正的校服，你说你想干什么呀？你是要啊，把那板板正正的校服，你说你改上了什么裤裙儿？苏格兰条形缝雕的，那改上了啥呀？改上了背心儿，工字背心儿啊？你说这事儿弄的，你说说，那就这全校批评就对了，罚你把全校的校服都给改了，自己天天各个生生做这个手工活啊。Susie 说，当年听周杰伦的双节棍觉得很帅，自己就买了双节棍，结果差点把自己打成了猪头。快使用双节棍，哼哼啊嘿，快使用双节棍，哼啊，然后一下子这个猪耳朵还打成猪耳朵了，这个单身都裹着呢。我的娘，你对自己下手是紧。木东啊说，当年为了美穿低腰裤，现在想一想，当时自己是真的丑，又显得腿短，又显得胖。那可能你真的是腿短了，要不然的话穿低腰裤，人露出那纤细的小腰 A4 纸，对吧 ？A4 腰，那牛牛的水蛇腰啊。那你这肯定是你指定就是说，你如果说是你的腿本身就短，腰又粗，那你穿这个低腰裤，它更显得短，更显得粗啊！你说低腰裤你得有腰，你连腰都没有，你穿什么低腰裤啊？有的还把那个肚子就是那种啊扒拉起来啊，才能看到低腰裤。那都折叠的啊，那都得把那个肚子都翻开，翻好几层才能看到那个低腰裤。那何必呢？你说啊？最近的这个季节，这马上这寒露节气已经过去了，对吧？马上就要霜降了，还有美女要穿低腰裤的都要换成高腰的了哈。我检查，我就在路上检查啊，我给看，我就先给看，我看谁穿着低腰的就不行，就得降温了，那凉风钻进你的裤管里边，肆意的蹂躏你的腿毛的时候，你就会感慨英雄不要不问出处，大家都得穿秋裤啊。
1: 皇上，你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穿秋裤的夏雨荷吗？千万白憨，千万别为了显腿瘦不穿秋裤，为你穿上嫁衣的是你最爱的人，为你穿上秋裤的才是爱你的人。还有一点我得提醒大家，你都已经穿秋裤了，你就别在外面再套一条破洞牛仔裤了，好不好？这样真的很难看，通过那个破洞的牛仔裤都能看到你球裤里边的花色和图案啊。太难看了。一只鱼说，我感觉我媳妇好像从来都没有爱美过哦。那你再好仔细回忆回忆呢，或者是你让她自己再好好想想呢，没有人生下来就不爱美，就没有人生下来就三四十岁，对吧？他一定年轻过的。你再问我好好回忆回忆啊，是给了你子后。也有腰，那叫水桶腰。

0: 南三环寒山隧道里面四车追尾，从东往西最右侧车道，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这是哪个群里面提供的路况咱也我就 不确定不知道了。嗯，
1: 诺阿姨，我放学了，我在大学路打个卡。
0: 嗯，阿里能担都人怪乐怎么能能啊，要放学都记得在这里打个卡真好。
2: 有一期减肥的吗？哎呦，一直都想减肥呢。
0: 嗯，
2: 我感觉我应该瘦个5到8斤，应该就差不多了。
0: 那很好瘦啊，
2: 只是没有坚持下来。
0: 那很好瘦，5到8斤不好瘦吗？真的，你饿3天，我觉得5到8斤都瘦下来了。5到8斤是最好瘦的。这是不多不少，特别容易达成目标，就身体负担范围就是。负担也小，对吧？不是那种，就是说你得瘦个20-30斤一样，30-40斤那样的啊。5到8斤，咱也不用猛的去节食，疯狂的运动，你本来就很好瘦，少吃一点啊，多运动一点，每周减个1斤，2个月就完成了。每周减个2斤的话，你看，也就是1个月就完成了，嗯。加油啊，加油，我期待你的好消息。
3: 那个 S 小蛮腰是怎么了？
0: 啊，
3: 一把就能搂过来。
0: 嗯， A4 小蛮腰怎么搂啊？一把就能搂过来。嗯，你可真行。嗯，要说哈哈，我中的一等奖离屏幕最近。哦，这里面那你是哪个？你是戴眼镜的这一个还是不戴眼镜的呀？一等奖2位当时不弄啊。你是哪一个？是戴眼镜还不戴眼镜？我记得我们当时还对视了一个好久。嗯。

UBL 说，我有一次为了爱美把自己好好的牛仔裤剪烂了，结果呢当时穿着去外地太冷了，愣是把那个洞又胶带又给扒上了。你那何苦呢？陈猛啊说，记得上初中的时候男生流行留头帘儿，那个时候就留着，为了美，为了好看。现在看那个时候的照片感觉真丑真丑。就我们班之前就有男生就留着那个大长头帘儿啊，就那种就那一吹一吹的，就这样打了到这样，那可超了啊。然后我们班有个男生就是模仿谢霆锋啊，是不是用嘴往上吹一下自己那个头帘儿啊。那个男生就是那个年代就有好多男生，那么像我哥哥那个时候就模仿四大天王，什么模仿张信哲呀、古天乐啊什么的啊，后来又模仿钟汉良啊啥的，就他们弄那个中分头啊。张信哲的宽容里面那个头发就是中分啊。当时呢就我哥哥，就我大爷家我哥哥啊，他就拿着那个专辑的封面去弄了一个中分，反正怎么看就不对味儿，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就理发师的技术他就还不是很成熟吧，也不太会弄啊，就自己弄了个中分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人家呢是你一看张信哲有那种这个情歌王子漫画王子那种感觉，那我俺哥弄那个就是看起来怎么看怎么像个大汉奸，你知道吗？那以前也有那种模仿费翔发型的，人家那个发型呢就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哎，那个头发就那种一摊一摊一摊的。结果呢有的男生就模仿费翔就是也是让理发师给他做成费翔那种发型，就那个头发摊两下就跟一床条方便面搁那个头上就扯着一样啊。我的妈嘞。

0: 人家还满十八岁。
1: 来，你们听一听，他大概多少岁？
0: 等等，阿姨，我来打卡啊。
1: 嗯。
0: 人家刚满十八岁。
1: 你，我看你是差不多81岁吧？啊，这个老外婆你。欢迎金子的爸爸。哇，这宗强给我发的哈，说董哥你看，这是我26年前的发型，2000年的时候，酷不酷？哎呦，还真是四大天王发型来着。哎呦我的妈呀，就两边像保了两个摸一样，这是就四大天王造型，在那个年代真的已经很酷很帅了。这铺的床单真的太有年代感了，满满的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记忆。谢谢你的分享啊，真不嚷嘞，宗强是个大帅哥。嗯，宝子，你就先给我在这里发信息就好了，就私信我就好了啊。进群的话，我们后面等我得闲了，我再把你整进去。
2: 寒山隧道里面四车相撞，在最右侧车道，从东往西来。
1: 嗯，好嘞，谢谢我们的信号满格。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激动难以忘怀。

好了，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话题是你为了美做的那些事情。山河明月说，这个刚上班的时候特别喜欢摇滚，留起了一头的披肩发穿风衣，但是呢当时一直没有找到摇滚的感觉，倒是身上有那个当年犀利哥的影子。那你们公司领导没有约谈你吗？要是代表公司形象经常跟人打交道的话，人家还以为你们公司是怎么做什么做美发行业的。那个时候不是流行做那个叫什么来，那个杀马特造型啊。我的娘，辣辣说刚播古惑仔那会儿我开始纹身啊抽烟啊，觉得那样就是好看，后来流行什么韩国什么组合，我又跟着留长头发。确实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电影啊电视剧里面的一些角色人物就模仿啊，有纹身啊啥的。其实呢人家在拍电影的时候呢，人家是舔上去画上去的啊，你倒是当真了。哎，你拿那个针跟那刺绣纹身了啊。那个时候呢可能会觉得好看，因为那个时候小年轻气盛的，到后来你可能恨不得你就要把自己这个皮给它剥了啊，皮给扒了啊。Navy 说爱美保持美丽的秘诀就是修图。修图啊，就 P 图对吧，天天啊，每天都长着不一样啊，每天都尽量 P 的和前一天一样啊。橘子海说之前为了爱美天天贴两天面膜，脸都要腐烂了。那个面膜是不可以 一天贴两贴的，一天贴一贴都有点过分了，营养过剩。两天贴一次。

或者三天剃一次啊，看你看你买的面膜啊，你在这泡在那儿，你得天天把脸都泡粉了，都烂了都，多吓人。目光说那个我脸上被虫子咬了一个包，戴口罩影响了我的美。小海绵啊，说那个以前流行紧身裤，大家都穿着，自己也去买了一条，好不容易套进去了，结果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听刺啦一声。那你那个紧身裤那怎么的，弹性不行，那个皮那可能是人造革的啊，咋现了，我的娘，太吓人了。你这个买屁裤这一块你得去问一问王峰啊，王峰那个屁裤你看人家怎么就跪下什么这那牛这那的，你就从来人家没烂过。

信说，我之前偷我姐的衣服穿啊，因为我姐姐个子比我矮好多，所以呢每次都是袖子短一块，裤腿也是短一块。嗯，我的妈呀，你这事儿弄的，你说你还偷，那你还偷着穿。你就这样吧，既然短了，你还不如直接就是把那个袖口就给它挽上去，对吧？让裤腿子也挽上去，就那种制造那种挽上去的那种松弛感。

0: 谢老郭，谢谢冰，刷到了是吧？太好了，嗯。胡猛7777，5000公里以外竟然让我说，哦，是吗？那证明你关注我了哈、啊，你关注我了，关注我好久了，嗯。千仞你好。
1: 有难过也有精彩。
0: 这里是徐州音乐广播 FM91.9，音乐咚咚锵。董事花陪伴在你下班的路上。

0: 段阿姨，我正在看你的直播。
1: 哎呀，能耐诺哥，那你在直播间里面跟我说一句话好不好？你说，你说我是暖小张家的宝贝，你给我说句话，你让妈妈打字或者你自己打。你来快点，来来来，我乐，我快乐着来。哩哩哩哩哒哒。那你跟我说一声，那个董淑花阿姨长得像不像妈妈，还是像爸爸？嗯，像叔叔还是像大爷，像婶子啊？来，董董阿姨像什么？快说。

0: 借酒消愁啊，喝了一个喝五粮液呢，哥们，妈呀，这小日子过的，你说日子不过了呀？啊，是不是日子不过了？
1: 好男儿胸怀三百寒。
0: 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动动腔。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一起来说说你为了美做过的那些事情。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可以给东东给实话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啊。那如果说没有实话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东东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号，收付款四个，那你选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上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ddfm919，我们就能够成为好朋友了。如果你想要跟我见一面的话，那你就这个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氏的董，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山大说像一个没心没肺的开心果，真好，我就想做这样的没心没肺的开心果。谢谢啊，雅虎说什么情况没有声音了，因为江江我在说我的那个啊，让大家添加我的那个，所以呢就没声音了。嗯，现在都学精了，学拐了，要不然的话又得被拉下回，我又得违规，又得现溜啊。现在这个溜都还没给我放回来了，现在就是大家必须得要自己手动搜才能够看到我的视频直播，他基本上不给我推流，他就给我推那么零星的十几十个流啊，就这样的。嗯，谢谢雅虎啊，谢谢啊，藏，嗯。啊，还是中国风好看，唐装好看，嗯，可以的，嗯，那怪不得你叫唐呢，哎。中国风那是最国际范儿的，嗯，那这是最流行的，那这唐装啊，好看好看。那很多男生结婚的时候都会选择是吧，穿唐装啊，来参加活动的时候才穿唐装，好看，特别好看啊。你像逍遥最近他也是的，给自己买了好多身啊，那种唐装的那种衣服装啊，是帅。
2: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5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杭州多云转晴，17到25度，南京多云，15到26度，苏州晴，15到26度，济南多云，19到29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 1234啊，问哪天去奥莱，是10月24号，10月24号去奥莱啊，10月24号。那奥莱的四周年庆呢，是10月23号到11月2号，一年一次全年底价，买贵推差。今天呢，我是9点多钟到的奥莱。那个时候呢，那个就靠近二号门那一片停车场，反正有好四五排吧，全都已经停满了。我就在想着怎么来的那么早啊？我一看基本上都是外地的朋友，就是有的呢，他就坐在车上，因为停在那儿，因为姗姗后来10点钟开门嘛，就坐那儿。我就在我也是停在隔壁，我在那儿吃了一个鸡蛋啊，喝了口水，然后呢就听隔壁的那一车一家人应该是来是啊，我要买一件什么衣服啊，我要买一个什么什么马甲，我要买一个什么夹克。有什么我要买什么裤子，又买鞋的啊，就在那儿说，然后一家啊老老小小的人在那等着，是吧？啊，开门了，开门了，开门了啊！然后就开门一涌而上，然后大家就在那排队等着进场。哎呀，我的妈呀，真好啊！我就当时呢就感觉好久都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了。小的时候也是的，然后上哪儿去买个东西，心心念念的就会去的很早，去的很早就在门口等着，就那种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对吧？妈妈说，这个买个新衣服、新鞋啥的，那就一早就得快点去等着，生怕好的或者是好看的都让你挑走的，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10月24号，到时候我和逍遥啊，晚上7点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姗姗后来。是二号门进去之后呢，那边有一个大坪啊，那边有一块大空地，是在室内的啊，所以呢，我们也淋不着，也风也吹不着，也冻不着啊，就有一个大坪，我们就在那一块搞活动，给姗姗后来庆祝生日。到时候呢，会有一个10米的巨型蛋糕是免费吃，那个蛋糕呢还就是它那个材料都是有特别好的，是苏宁的一家那边的一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蛋糕啊，我就不记得了。去年的时候他们光做蛋糕就花了5万多块钱，去年应该是8米，今年应该更贵啊，10米的巨型蛋糕免费吃，每个人都能分到啊。如果说你去的时候，我拼搁那粉着来啊，我好多人都在那粉着，你就上我那儿去喂喂。你说董淑华，董淑华来。董淑华，我是来找你。董淑华，我是你弟们。那董淑华，我是你的腿啊。董淑华来，然后你就这么说一声，那然后呢，我就咔嚓一下子，我给你切块大的啊。哎，这块很大，一下和你脸上啊，然后再给你呼噜开啊，给你每一个扔。到时候你看，像我们这个徐州这边众多的网红达人，像王志成啊、朱家乐呀、高一鸣啊，还有 OK 哥呀，这些网红达人都会到现场去给姗姗来庆祝4周岁的生日啊。那欢迎大家也是和我们一起去到现场热闹热闹，好不好？同时呢，姗姗来11月1号会有张远空降姗姗奥莱，张远音乐嘉年华热力开启，是免门票的，只要你去就可以听啊。现场呢，张远会给你唱嘉宾啊，邀请你来一起唱啊，你可以跟着唱，你也可以就是张远唱，你就负责在那边哭啊。因为呢，当他一唱响的时候，那个旋律在你耳边回荡的时候，你会想到你曾经的那个他，你会想到你爱而不得的你的初恋，你会想到你心爱的他结婚时的场面。他结婚还不算，他还给你发了邀请函。我的妈，好惨好惨！我再把那个嘉宾找出来听一下。

同时呢，珊珊奥莱四周年庆，消费每满1000元送周年庆的抽奖券，多买多送。里边的奖品有 iPhone 17，有大疆包 K 的4，好礼抽不停。消费满2000块钱还要赠送你张远内场应援礼包，再加上100块钱的名品券。那店庆期间呢，可以叠加抖音百万补贴，430团500，850团1000，全场百余家品牌参与。店庆期间折上再折，还叠加抽奖10倍积分，层层加码省到底。记住啊，活动时间10月23号到11月2号，这是珊珊奥莱四周年庆的活动，欢迎亲爱的顾客朋友来到徐州珊珊奥莱，请保管好您的贵重物品，欢迎您来到董事花和逍遥所在的这个大屏幕前。让我们尽享四周年店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六下班的路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一起来说说你为了美做过的那些事情，为了美做过的那些事情。你发叫啥买卖？叫啥买买？那他说徐州回丰县两个小时，和节目时间正正好好啊，真好。那你现在还有那么十来分钟就要到奉献了，周末的时候，周天的时候好好的休息。

Hello， 这位叫什么？董小妹儿啊。我叫赵永杰啊，董董阿姨，我叫赵永杰，欢迎我们的赵永杰小朋友，谢谢落草为寄啊。胡猛啊说，董哥每天晚上都直播吗？周一到周五啊，这段时间周一到周五直播，过一本子就不好说。

谢谢七七七七七，苏喵呀，谢谢你，谢谢 F E N G， 潇洒的很呢。明天周日休息啊，每天晚上，下班路上我们就在这里互相的彼此的安慰一下，好不好？彼此的陪伴一下，抱一抱，在电波里面大家都互相的抱一抱。

啊，清城说，我爸看不上我穿衣服，但是我自己觉得我穿的挺美的。我爸说我穿的迪丽当啷，不着调。哎呀，我的妈呀！他说，但是呢，如果我按照我爸的眼光穿衣服的话，那得穿到想回到70、80年代。我的妈呀！哎，对，有首歌就叫《我的80年代》，我找一下啊。嗯，

有啊，库里面没有。那么就听，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好不好？来听这首歌啊。好的，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可以左上角点一点关注，点过关注的朋友我们可以右下角点一点赞赞啊。

天然少说最近也没有心思打扮了，说那个工作压力特别的大啊，我妈让我没事儿就去多去领导面前晃一晃。那为什么要去领导面前晃一晃？领导是单身吗？是怎么着？是要找对象还是怎么？怎么弄的呀？嗯，不是你没事儿就去领导面前晃，领导还以为你干啥？你要去请病假？干啥呀？嗯，你就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呀，嗯，对吧？你干啥？与其在单位里边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明争暗斗、卖孔、貌合神离、诡计多端、分崩离析、利心利德、假仁假义、明抢暗占，对，你争我夺、掩人耳目、坑蒙拐骗，你不如踏踏实实的工作，本本分分、脚踏实地的，对吧？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那个不骄不躁、任劳任怨、一丝不苟、专心致志，那个临危不惧、从容不迫、不慌不忙，那个泰然自若、全神贯注、聚精会神的，你就工作就好了。你别整那些有的没的，整那些没用的，瞎片子、瞎子挂。嗯，偷给你打花死。

陈 G 啊，他说我现在在爱美这方面我把握住了自己的风格啊，适合英伦风，现在打扮的自己炉火纯青啊。那每天花多长时间打扮呢？那怎么还得穿皮靴、牛仔裤，穿的各种衬衣，各种什么什么啊？哦，因为挺有范儿的，看着挺有感觉的，挺高质量的，想打扮着自己还炉火纯青，飞檐走壁，出神入化，登峰造极，出类拔萃，百步穿杨，游刃有余，武艺超群，武功盖世，钻天入地，气吞山河，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行云流水。向你学习啊，向你学习啊。谢谢 H， 口水都喷了一脸吧得。

阿姨，你再这么吓我，我就抖了。嗯，没事儿，你会慢慢长大的。在我的熏陶和渲染之下，我能够助你茁壮健康的成长。你这一路看下来，知道吗？一路听我的节目下来，嗯，什么你上了社会之后，什么妖魔鬼怪，什么这那，都不在话下。嗯，看我在我的节目里边，在我的直播间里边，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江湖的险恶和毒辣啊！人心的那种难以揣测、捉摸，嗯，那种道德的沦丧，人性的沦陷，嗯。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感谢各位在电波端听节目的朋友，感谢在视频端看节目的朋友，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1: 还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晚上7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南宁晴21到33度，泉州晴21到29度，海口多云24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7到23度，贵阳多云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台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3: 下单成功。
5: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外卖？我没点啊。
5: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4: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7: 妈妈
4: 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2: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用音乐和诗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4到26度，淮北晴14到28度，宿州晴13到28度，枣庄晴转阴15到28度，宿迁晴转多云15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2: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1: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2: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3: 悸动难以忘怀。

0: 下沉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5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杭州多云转晴17到25度，南京多云15到26度，苏州晴15到26度，济南多云19到29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万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不会啊，
1: 没事的，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激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南宁晴21到33度，泉州晴21到29度，海口多云24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7到23度，贵阳多云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不

0: Bea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妈妈，
5: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4: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6: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晚上九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T F 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 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4到26度；淮北晴，14到28度；宿州晴，13到28度；枣庄晴转阴，15到28度；宿迁晴转多云，15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4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3: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1: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佳话传为我们的佳话。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5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杭州多云转晴，17到25度，南京多云，15到26度，苏州晴，15到26度，济南多云，19到29度，合肥晴，14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南宁晴，21到33度。泉州晴，21到29度。海口多云，24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7到23度。贵阳多云，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3: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激动难以

0: 九一九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4到26度，淮北晴14到28度，宿州晴13到28度，枣庄晴转阴15到28度，宿迁晴转多云15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2: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1: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0: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什么？你要肚子饿了？刚刚九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啦。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九一九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5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杭州多云转晴，17到25度，南京多云，15到26度，苏州晴，15到26度，济南多云，19到29度，合肥晴，14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4: 低头族。
3: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5: 哎呀，
3: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5: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3: 他们还有可能
6: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7: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1: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悸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南宁晴21到33度，泉州晴21到29度，海口多云24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7到23度，贵阳多云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激动难以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小一小易在吗？
3: 小度小度。
4: 夜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6: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7: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8: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9: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0: AI 是翅膀，
11: AI
10: 思考才
5: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2: 悸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啊。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1: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嗨，老板，结账。
2: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1: 哎，不要了，不要了。
3: 来，大家干杯。
4: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3: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5: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6: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7: 当旋律成为光。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

0: 年时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有行人，停一下。
2: 妈妈，车车停了。
3: 那快谢谢阿姨吧。
2: 谢谢阿姨。
4: 谢谢啊。
5: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6: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7: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的天啊，已经半夜三点了，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3: 杨老妈，小儿昨天时间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全吐出来了。
7: 孩子妈，
8: 妈妈，我鼻子好痒。
9: 妈妈，我肚子疼。
10: 妈妈，妈妈，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1: 你会找剪刀吗？
12: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祝你生日快乐！
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3: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2: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3: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2: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3: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2: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3: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2: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3: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4: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0: 凌晨四点就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919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2: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1: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2: 孩子，尝尝这煎蛋，
1: 好香啊。
2: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1: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2: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1: 那第四个呢？
2: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1: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2: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3: 激动难以忘怀。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雷霆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2: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3: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2: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4: 在国产大飞机
5: 歼十三 E 首次，
6: 我国第三艘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2: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激动难以忘怀，

0: 秀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0: 密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1: 你就靠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2: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3: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4: 未成年人保护法，
2: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5: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现在是早上6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南宁晴21到33度，泉州晴21到29度，海口多云24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7到23度，贵阳多云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2: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1: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2: 哎，还真亮了。
1: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2: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0: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激动难以忘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5到25度，上海。

0: 多云，18到25度。杭州多云转晴，17到25度。南京多云，15到26度。苏州晴，15到26度。济南多云，19到29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2: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3: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2: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4: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5: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6: 风景在眼前，
5: 不在指尖，
6: 不在指尖。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4到26度，淮北晴14到28度，宿州晴13到28度，枣庄晴转阴15到28度，宿迁晴转多云15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1: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2: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它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1: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3: 激动难以忘。

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5到25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杭州多云转晴，17到25度。南京多云，15到26度。苏州晴，15到26度。济南多云，19到29度。合肥晴，14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3: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2: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3: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南宁晴，21到33度。泉州晴，21到29度。海口多云，24到30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7到23度。贵阳多云，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